能出现在农历十四、十五、十六甚至十七，其中十六最多，十五次之，这便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句俗谚的天文学根源。值得一提的是，中秋固定在农历八月十五，以月亮圆缺周期为基础，而秋分则由太阳到达黄金180度确定，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在农历编排中，秋分通常落在农历八月，但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因此在不同年份，秋分与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十来天。中秋的习俗远比我们想象中丰富，祭月与拜月是最古老的仪式，在月下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葡萄等祭品，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祭拜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这份一个都不能少的执念，正是中秋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赏月之风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逐渐演变为轻松的欢愉。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宋代的中秋夜则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燃灯也是许多地区的传统，湖广一带用瓦片叠于塔上燃灯，江南一带有制灯船的节俗，在广东潮汕地区则有烧塔的习俗。红彤彤的塔火映照着明月，

也有一番热烈，而香港大坑的舞火龙更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承了百余年。传说大坑区在一次风灾后出现蟒蛇作恶，随后瘟疫蔓延，村中父老或菩萨托梦，说中秋佳节舞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此举果然奏效，舞火龙便流传至今。月饼作为中秋的标志性食品，其历史同样耐人寻味，它的前身可追溯到唐代的糊饼，一种由西域传入的圆形面食。据说有一年中秋，唐玄宗与杨贵妃赏月食饼，玄宗嫌糊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遥望皎洁明月，脱口而出月饼，从此这个名称便在民间流传开来。不过月饼真正成为中秋节的标志性食物是明代的事情。万历年间沈榜所著《晚暑杂记》中记载，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香味大小不等，呼为月饼。是四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那时人们在中秋互相馈赠月饼，有的以果脯作馅，一个饼仅值数百钱。可见月饼从一开始就不只是食物，更是情感的载体。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中秋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8年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品味中秋，传承民俗。今天的中国人过中秋方式更加多元，但情感的内核从未改变。各地推出的中秋诗会、国风夜游、非遗市集，让古老习俗融入现代生活。年轻人身着汉服赏月，用短视频记录中秋美景，以年轻化的方式解读传统。当然也有无数人因工作求学难以奔赴家乡，线上云团圆、快递寄月饼、异地共赏明月，新形式让团圆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团圆从来不止肉身相聚，更是心灵的牵挂与共情。正如张九龄在1300年前写下的那句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无论身在何方，当我们抬头看见同一轮明月，便已是在一起了。中秋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让奔波的人们停下脚步，让疏远的亲情重新靠近，让每一个仰望月亮的人都在这片清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月有盈亏，情无间断，哪轮从远古照到今天的明月，还将继续照亮每一个中国人的归途与相思。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识。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这是一年中最温柔又最有诗意的节日。中秋绵延着历史，中秋节又称月亮节、团圆节，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相传在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的仪式，向明月寄托对未来的希冀。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身上承载着浪漫与诗意，也蕴含着思念和遐想。嫦娥奔月，玉兔捣药，至今口耳相传。月光寄托着离家人的无限思念，月光下万家灯火，花好月圆。中秋滋润着味蕾，圆圆的月饼寓意着团圆吉祥，各式的馅料丰富着味觉体验。再浅尝一口桂花蜜酒，唇齿舌尖尽是醉人的甜蜜。这时候兔爷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到了晚上，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赏花灯，感受着中秋夜的浪漫与温馨。中秋也恰逢潮汐最盛之时，人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钱塘江畔，看潮起潮落，品人生百味。当逢此时，丹桂飘香，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小长假出游，和家人或三五好友一起

0: 德音。
1: 今天是农历的8月15，中秋节，要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岁岁中秋，今又中秋，人生代代无穷已，这中秋月啊，是年年望相似。我们都知道月亮逢十五而圆，中秋月不仅仅是天文学上的满月现象，它更是承载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和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寄托。您看唐代刘禹锡8月15日夜玩月，诗中这样说：天将今夜月，一遍喜还迎，暑退九霄静，秋成万景清。中秋时节，暑气消退了，天空澄净，这个时候的月亮本来就显得特别亮特别圆。而古往今来呢，中国人对于月亮又总是有着无尽的想象。我们就说中国人对月亮有多少昵称吧，比如古人根据月亮的形状把它称为玉盘、飞镜，又根据神话传说啊，把月亮唤作玉兔、桂枝。屈原的离骚里不也有这么一句吗？前望舒使先驱兮，这说的望舒就是神话传说里啊为月亮驾车的神，也来借指月亮。您看中秋月就是会这样引发中国人无尽的遐思，这就是8月15中秋的月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月饼是中华中秋文化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年年都吃月饼，年年呢都要来讲月饼。关于月饼到底是甜好还是咸好，这两派呢各执己见，年年斗嘴，甚至这斗嘴啊慢慢的变成了中秋的时候某种带着乐趣的仪式。今年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兼顾甜咸的月饼，就是云南的云腿月饼。云腿月饼的美味可是得到了一向好吃懂吃的汪曾祺先生的认可哦。昆明火腿月饼甚佳，今年中秋北京运到一批，买来一尝，滋味犹似当年。那云腿月饼的好吃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就在这个馅儿里边的腿，这个馅儿选用的是云南的宣威火腿。所以云腿月饼啊，在那么多的月饼的派系里，尤其是甜咸两派斗法的时候，它是凭借着火腿配蜂蜜这独一份的甜咸交织风味出圈的。虽然今天看可能觉得有点高油高糖，是不是不健康呢？但是中秋啊，得以美味足矣，私事当以同好食之。我先忍一忍，录完节目再吃。中秋的习俗其实有很多啊，都很有意思。比如古代的时候啊，江南一带的女孩子中秋之夜呢，他们会盛装打扮，三五相邀，在月光之下遛弯儿。这个风俗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走月亮。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大家都熟悉，哎，《浮生六记》里就记载过走月亮。妇女试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月亮走我也走，从这个走字里啊，我们就能体会到这样一个风俗最简单的那种快乐和浪漫。侗族在过中秋的时候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偷菜啊，上哪儿去偷菜呢？在侗族的传说里啊，相传月宫里的仙女，她会在中秋夜啊下凡，携带甘露洒向人间。所以中秋夜呢，侗族的姑娘们就会到菜地里去采集瓜菜，到别人家的菜地里去采集那些沾了仙露的瓜菜。但这种行为平时可能会被视为这不是偷菜吗？但是中秋夜偷菜恰恰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和祝福。侗族的姑娘们相信啊，通过采摘这些瓜菜，她们就能收获好运和爱。

0: 情。
1: 其实古往今来呢，所有这些中秋的习俗都是我们中国人来倾诉、来祈愿心中所有美好的重要的形式。而这样一份倾诉和祈愿呢，也常常会化为另一种重要的形式，那就是吟咏唱和。中秋夜，月邀约。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您一起再来品读几句咏月的诗词吧。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世代更迭，但中秋的这一轮明月始终不变。月出皎兮，皎人辽兮。先秦的时候啊，中国的古人就已经用诗歌唱出了月亮之美，用月光来表达对爱人的思慕，月亮代表我的心。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亮是稚嫩的孩童眼里高悬于天际的白玉盘，洁白无瑕。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月亮是情人眼中的相思结，远隔天涯的多情人漫漫长夜对月相思，彻夜无眠。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人总有迷茫困顿的时候，这个时候举杯邀明月，放声高歌。还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念亲人的时候，望月怀远，抒发乡愁。中秋就是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一个归乡的日子，一个思念的日子。诚如我的偶像苏东坡所说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夜月满人间，希望和我们一同赏月的您，所求皆所愿，人月两团圆。
2: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

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认，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
无违法犯罪

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

0: 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 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Top 15，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15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为动画《深空彼岸》演唱的主题曲《深空尽头》。动画《深空彼岸》改编自陈东小说，讲述了一个穿越星空探寻真相的冒险故事。张靓颖运用强混声、头声和海豚音等技巧，在2分40秒处呈现标志性高音，营造出撕裂星空般的听觉张力。

继续来听闫云中、王鹤野的现场版《骂醒我》。王鹤野亲自操刀重新编曲，赋予这首歌更具张力和情感层次的新演绎。两人的声线搭配和谐，被评为灵魂搭档。

歌声轻扣执迷，藏着未说尽的柔软。来自严仁中、王鹤野的《骂醒我》。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八三幺乐团的《没有翅膀的人》，作为乐团第六张专辑的预跑单曲。《没有翅膀的人》延续了八三幺一贯的热血风格，聚焦小人物在现实中挣扎、坚持梦想的叙事。主唱阿普坦言，每天都想解散的艰难创业史。歌曲唱出了在现实困境中坚持梦想的信念，传递即使没有翅膀无法飞翔，也要热烈高歌的精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董又霖、薛凯琪合作的《再不必说给你听》。歌曲被形容为一封无法寄出的情书，两人虽是首次正式音乐合作，但早有渊源，曾一同出席时装周，参与义演。薛凯琪更曾为董又霖歌迷活动录制 VCR， 多年默契让合唱更具温度。
3: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This is the final boarding call for flight MU553 from Shanghai to Paris. Please proceed to the gate immediately.

迎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

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现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依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池，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

0: 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正确的饮食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的体重，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那么如何实现健康饮食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患胃病者喝粥也要吃点干饭，很多人认为患胃病者喝稀的比吃干的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吃干饭的时候必须经过咀嚼，唾液中有消化酶，能促使食物在胃中更易于消化。如果只是喝粥的话，稀饭里的米粒没有经过咀嚼，无法和唾液充分混合就进入胃部，反而不利于消化。肠胃病患者应该改变主食只喝粥的习惯，最好吃点干饭以后再喝点粥。干饭进入胃里要不断地进行搅拌混合，喝点粥可以润滑胃壁，促进混匀，达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而且饭后喝点粥还能起到冲洗食道的作用。需要重申的是，要细嚼慢咽，如果没有经过细嚼慢咽的食物就吞咽下去，会给肠胃带来很大的负担甚至损伤。因此医学专家提醒胃病患者，光喝稀粥并不一定利于消化，应该再吃点干饭。剧烈运动后忌饮凉水，人经过剧烈运动后身体会产生很多的热量，使体内的器官处于比平时热得多的高热之中，此时若饮用冷水，会使喉咙、食管、胃等器官遇冷而急剧收缩，使人感到不适，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炸肺。一些人剧烈运动后喝凉水，尤其是图一时痛快，大量饮用凉水，轻者会引起胃痉挛、胃绞痛，重者可引起昏厥，需送医院抢救。运动后应稍事休息，擦擦汗，洗一洗，再喝温水，并且一次也不宜喝得太多，最好喝点淡盐水，这样既解渴又能补充体内因排汗而失去的盐分。驾驶员不宜空腹吃香蕉，香蕉中含有大量钾元素，空腹食用会使血液中的钾大量增加，对心血管有抑制作用，使人嗜睡乏力，不利于行车安全。
1: 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许多的饮食误区，一不小心我们就会陷入进去，从而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你知道有哪些饮食禁忌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饮食过咸易造成感冒。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体内氯化钠浓度过高时，钠离子可抑制呼吸道细胞的活性，使细胞免疫能力降低，同时由于口腔内唾液分泌减少，使口腔内溶菌酶减少，这样口腔咽部的感冒病毒就易于侵入呼吸道。同时由于血中氯化钠浓度增高，也可使人体内干扰素减少，以致抵抗力降低，这些原因都会导致日常吃盐过多的人患上感冒。 吃饭太快会危害身体。食物消化是一个完整的链条，首先要经过口腔牙齿咀嚼，将食物切碎，通过唾液搅拌后再到胃里面，胃里的酶酸等物质再把食物打散，这样才有利于吸收。如果进食过快，没有充分咀嚼，直接到胃里，将会增加胃的负担，产生胃病。其次，由于进食过快，会比其他人多摄入食物，从而造成肥胖。吃饭时不要喝果汁。人们一般吃早餐，很少吃蔬菜和水果，所以早晨喝一杯新鲜的果汁或纯果汁应该是一个好习惯，可以补充身体需要的水分和营养，但要注意，空腹时请不要喝酸度较高的果汁，应先吃一些主食再喝，以免胃肠不舒服。不管是鲜果汁、纯果汁还是果汁饮料，中餐和晚餐时都尽量少喝，因为果汁的酸度将直接影响胃肠道的酸度，大量的果汁会冲淡胃消化液的浓度。另外，果汁中的果酸还会与膳食中的某些营养成分结合，影响这些营养成分的消化吸收，使人在吃饭时感到胃部胀满或不适。除了早餐外，两餐之间也适宜喝果汁。吃饭时喝茶抑制贫血，当一边进餐一边喝茶时，由于茶水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会和食物中所含的铁元素结合，形成一种不被身体吸收的化合物，食物中的铁质因无法进入人体，长此以往就会导致缺铁性贫血，贫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面色发黄、皮肤粗糙等症状。茶水应在两餐间喝，在不饿也不饱的情况下，食物已经基本消化完毕，这时喝茶才不会影响铁质吸收，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吃肉饮茶易便秘，茶水中的大量鞣酸与蛋白质结合，会产生具有收敛性的鞣酸蛋白质，使肠蠕动减慢，延长粪便在肠道中的滞留时间，形成便秘。喝花茶别加冰糖，喝花茶时人们往往喜欢加上几颗冰糖以增加口感，虽然菊花茶加冰糖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血糖偏高的人最好别加糖，应单喝菊花。脾胃虚的人也不宜加糖，因为过甜的茶会导致口黏或口发酸、唾液多，所以对自己体质不了解的人喝花茶还是别加冰糖为好。保温杯泡茶易变味，泡茶别用保温杯，因为茶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芳香物质，在高温和恒温下会大大减少，泡出来的茶水味道会过涩。
1: 饮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经常会出现一些饮食误区，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下面就来盘点常见的饮食误区。
2: 老火靓汤易失营养。传统的老火靓汤要煲4到5个小时，这样煲出来的汤味道的确好，原因是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等全部都被破坏了，而只有脂肪留在汤里，是脂肪微粒让汤变得美味，道理同炒菜时放的油多就美味一样。由于长时间的熬制，营养素损失严重，因此喝老火靓汤只是味道好而已，可没有多少滋补营养作用。如果想保持汤里的营养元素，熬制的时间就要控制在 1.5 小时左右，并且熬制过后的汤渣也应该一起吃下，这样才可以吸收较多的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煮牛奶时不宜加糖，牛奶中含有的赖氨酸在加热条件下能与果糖反应，生成有毒的果糖基赖氨酸，有害于人体，所以鲜牛奶在煮时不要加糖，最好在煮好牛奶等晾凉些后再加糖。多吃糖比吸烟危害更大，世界卫生组织曾调查了23个国家人口的死亡原因，得出结论，嗜糖之害甚于吸烟，长期食用含糖量高的食物会使人的寿命明显缩短，因此提出了戒糖的口号。据营养学家推荐，每人每天摄入白糖总量大约为30到40克，即不要超过每天摄入总碳水化合物的 10%。 30到40克的白糖是什么概念呢？在人们常吃的甜食中，一大勺果酱约含糖15克，一罐可乐约含糖37克， 三小块巧克力约含糖9克，一只蛋卷冰淇淋约含糖10克，几块饼干约含糖10克。如果不加注意的话，30到40克糖的数量限制非常容易就突破了。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对糖的消耗量居高不下，说明吃糖的危害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到。吃糖过多易导致骨折，精制后的白糖纯度非常高，能达到 99% 以上，这就意味着其中几乎不含其他营养物质，只有大量能量。吃甜食多了，人就会因摄入能量太多而产生饱腹感，影响对其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食品的摄入，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营养缺乏、发育障碍、肥胖等疾病。另一方面，白糖在体内的代谢需要消耗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因此经常吃糖会造成维生素缺乏、缺钙、缺钾等营养问题，从而导致骨折。
1: 蔬菜吃太多会怎么样？哪些蔬菜不能生吃？生姜烂了还能吃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吃蔬菜过多易患皮炎。如果你喜欢吃苋菜、油菜、马齿苋、芹菜、茄子、土豆、菜花等蔬菜，每次吃的又很多，那可要注意了。这些蔬菜很可能让你患上皮炎。据皮肤专家介绍，这些蔬菜在人体内可分解出一种感光性物质，而有些人对这种感光性物质很敏感。进食苋菜、油菜、马齿苋后，这些感光物质在体内达到一定浓度时，人体暴露部位如面、手、足的皮肤经过太阳的直射，即可导致代谢障碍而发生皮炎。这种皮炎在医学上称为蔬菜日光性皮炎，主要表现为局部皮肤有瘙痒感、灼热感，并可见到急性水肿、瘀斑或水泡，且有刺痛。严重者口唇、眼睑及面部会肿胀成紫红色，同时伴有头痛、乏力、发热、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等全身性反应。专家建议，一旦发生蔬菜日光性皮炎，应立即停止食用与发病有关的蔬菜，并避免晒太阳。过敏症状较重者，应立即找到专业医师治疗。生食白菜易中毒。新鲜大白菜含有大量无菌的硝酸盐，白菜未腌透时或煮熟后放置的时间较长，由于细菌作用会使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被食入到胃肠道后迅速进入血液，使血液中的低铁血红蛋白氧化变成高铁血红蛋白，从而丧失血氧能力，致使机体因缺氧而中毒。轻者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腹痛、腹胀、皮肤黏膜发干青紫，甚至昏迷抽风，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金针菇不熟会中毒。新鲜的金针菇含有一种有毒物质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易溶于水，在充分的加热后可以被破坏，如果人们在没有熟透时食用，就容易在人体消化过程中被氧化，而产生有毒的二秋水仙碱。二秋水仙碱会对人的胃肠黏膜和呼吸道黏膜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一般在食用后30分钟至4小时内出现咽干、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如果大量食用还可能会引起发热、水电解质平衡紊乱、便血、尿血等严重症状。所以在食用鲜金针菇前，一定要把金针菇煮软煮熟，使秋水仙碱遇热分解，在凉拌时除了用凉水浸泡两小时外，还要用沸水倒一下让它熟透，然后再凉拌。烂姜不能吃，丢掉不可惜。生姜在腐烂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其中会产生一种叫黄樟素的物质，黄樟素具有较强的毒性，进入人体后可损害人体肝脏，引起肝细胞变性，特别是对已有肝脏疾病的患者吃烂生姜危害更大。另外，虽然烂姜不烂味，其辛辣味尚存，但在腐烂过程中生姜色泽改变，同时产生一些不良气味，也会影响菜品的色泽与风味，故烹制菜肴时一定要选择那些新鲜制好的生姜。
1: 喝酒本身是有养生作用的，但我们在喝酒之后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影响健康，下面就来盘点关于喝酒之后的禁忌。
2: 酒后

0: 千万别用浓茶来解。酒首先直接损伤胃黏膜，导致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发生胃出血，而浓茶对胃黏膜会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诱发胃酸分泌，所以喝浓茶对酒后损伤胃黏膜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酒精能使血液流动加快，血管扩张，而且对心脏有很大的兴奋作用，使心跳加速。茶中的茶碱同样具有兴奋心脏的作用，双管齐下，更加重了心脏的负担。如果醉酒，最好喝点醋、果汁、糖水或吃些水果，这样可以有效缓解醉酒状态。酒后禁用三种姿势休息。醉酒是因为饮酒过量而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的一种失常状态，如果采取不正确的姿势休息，很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者还会导致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特别是以下三种姿势，醉酒者不宜采取。一、平卧位，这是醉酒者通常采取的姿势。喝醉酒的人往往会呕吐，但是喝醉后人的咽反射及吞咽动作比较迟缓，这时醉酒者如果是仰卧平躺，那么呕吐物很可能会反流入气管，发生误吸，轻者造成吸入性肺炎，严重者可导致气管堵塞而窒息身亡。二、俯卧位，醉酒者多处于昏迷状态，全身肌肉松弛瘫软，变换体位的支撑力量大为减弱，俯卧位时口鼻朝下，往往会埋入被褥或软枕中，导致口鼻呼吸通道不畅，加之深度醉酒者呼吸中枢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呼吸动作大为减弱，缺体重力又使胸腹部受压，使呼吸进一步受到限制，这都会可能导致吸入空气不足，使机体缺氧，进一步加重酒醉后的昏迷。三、坐位，深度醉酒者由于体内循环受到抑制，心血管反射调节能力减弱，加之呕吐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水分，血管内血容量相对不足，容易导致低血压休克发生。血压低时，坐位会不利于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利于下半身。
1: 旋转轴分辨率呢是 0.001 度。作为对比啊，澳大利亚 ANCA 生产的 TX7 Liner 系列的这个磨床，三直线轴精度啊达到了 0.1 微米，刚才那个是1微米，它是 0.1 微米，十倍了啊。两旋转轴分辨率的这个精度达到 0.0001 度，你看都相差一个数量级了，对不对？那国内的工业生产加工设备在加工精度和效率方面呢，和国际领先水平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的啊。那么发动机对零部件的精度呢，它的要求的确又很高。上海交通大学钟明明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发动机制造精度与性能关系研究里面说过啊，他呢做了个仿真分析，结果呢是这样的，由于制造精度差异引起的发动机压缩比钢尖差异对于发动机性能会产生显著影响，那么在其他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你单靠把制造精度所引起的压缩比钢尖差异啊，从正负 0.24 降低到正负 0.18， 就能提升实验发动机 0.7% 的功率和扭矩了，降低 0.5% 的油耗了。所以说就算设计出了优秀的发动机，你加工不出高精度的零件的话，还是达不到世界级水平啊。那么除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距，国产车没有顶级发动机啊，其实也有不想做的这个原因，哎，这个是因为燃油发动机啊，已经不是未来的那个发展方向了嘛。那刚才那个证券研究报告上面也讲过啊，那不少外国品牌呢，都把研发的重点放在新能源电动化、自动驾驶、车联网、移动出行等等方向上了。你比如说什么福特，重点就在电动化、出行服务和自动驾驶；大众呢，也是以电动化和 VWOS 系统为主了。而并且呢，旗下的奥迪已经宣布停止研发新的汽油或者柴油发动机了。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产车企的研发方向其实也不在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上面，而是集中在软件、电动车供应链等等这种领域了。哎，你比如说吉利重点就在新能源上面，上汽呢也是以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为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了。现在做不做得出最顶级的发动机啊，就没那么重要了啊。这国产车企也不再愿意把大量的这种人力物力都投到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研发上了，好像大家都开始玩智能手机了，你在家里的那个有线电话不太会有人去比较谁做得更好了，好吧，都没什么人用了。那总的来讲，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啊，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主要就是因为技术和工业基础和世界顶级水平。

0: 有差距，并且以后呢，这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呢也不再是发展方向了，那也不会有这些车企啊愿意去花精力做那个所谓的时间顶级了，做到又如何嘛，对吧？
1: 买车的时候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很多销售都是经过专业话术培训，人家靠这个吃饭的，一旦说错话有可能就被套路了，多花个几万块钱也不是没有可能。
0: 买车的时候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很多销售都是经过专业话术培训，人家靠这个吃的，对不对？一旦说错话有可能就被套路了，多花个几万块钱也不是没有可能。就好比说是谈恋爱，一不小心你说错话了，买花买礼物请吃饭跪键盘跪榴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对吧？那么买车的时候第一句不能说的话是你这个车子最便宜多少钱，诶，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吗？我们不就还价吗？这句话在销售耳朵里面听起来不是这样的，哎，不是你在这个咨询底下，而是说啊，我对这个车子的行情其实是不太懂的，优惠力度呢有可能是没什么概念的。这个时候啊，反而啊，他面上面说起来是哎呀很难很难，我给你去问或怎么样，哎，内心他其实可以明白了，坚守住它的底价，开出相当有赚头的价格是有可能的。而且啊，一旦销售先开口，哎，我们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锚定效应。山东大学的朱茂强，哎，有篇论文的啊，消费者价格决策中锚定效应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上面，他说啊，这锚定效应呢是指在不确定情景下，人们在进行数据判断估计的时候呢，会受到最先获得的数值就是这个初始锚的影响，而且呢并以初始锚作为参照点进行不断的调整，并做出最后的估计，哎，最后的判断估计呢，会偏向初始锚的一种判断偏差现象。那么销售先开口给出的价格就可能会变成这个初始锚了，整个议价的过程就变成围绕着这个价格，被他这个价格带走了。比较推荐的做法呢，是去店里之前呢，你网上面电话各种先问个大概，不管它真的还是假的，你把价格先问个大概啊，来了解这个车子的售价优惠力度，直接说你们这个优惠啊是多少多少，别人家的优惠呢是多少多少多少啊，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搞清楚的，你自己搞不定呢找领导来直接谈也是可以的啊，主动来抛出我们自己的初始锚，让他跟着我们走啊，对不对？那就好比我们去买苹果嘛，是不是？哎，你不要直接说哎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这个保不保熟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你直接说呀，我昨天那个在买苹果的时候怎么比你这标的那个最低价还要便宜一块钱，什么情况，是不是啊？那这样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开始。那人家说哎，我们这个包装和它不一样，一样的呀，哎，我们这个苹果和它们不一样的，它这个好像比你好嘞，主动权是不是在我们这儿，是吧啊？那第二句不能说的话呢是哎，你反正啊，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落地把全部弄好一共要多少钱，你给我算一下。哎，这句话呢也是暴露自己有可能啊是不太懂或者是怕麻烦的这种感觉啊，哎，是暴露这么个信息的，潜台词就什么保险啊上牌啊什么你随便来，反正我要么不懂要么无所谓啊。对于这种的话，销售在给我们聊的时候有可能会存在夹带私货的概率啊。王金康发表在深圳特区报上面有篇文章的，你不妨听听看啊。这信息不对称与商品价格安排上面说啊，这价格呢是买卖双方对商品与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之评价，一旦卖家知道商品信息而消费者不知道，那并且没有方便的质量显示与保证的方式，那么卖家就有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动力啊。那一旦我们暴露出我们对买车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熟悉，也没有做过功课，哎，有点像是待宰的羔羊随你来的这种味道的时候，这销售员有可能就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话术呢，强推我们一些平时根本用不上的保险啊，或者说 4S 店他说你这个车子品牌比较贵的，上牌比较麻烦的，上牌会贵一点呢，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保养套餐代金券，你现在在我这里听听就是觉得哎很荒谬，我不会上这个当，真的到了那个 4S 那个场景中，你会觉得他说的都是很专业的。我翻译出来很荒谬的东西就是出门挥挥手给你签个字要500，今天祝你好运要个600块钱，上牌上好了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上好，我帮你再去确认一下有没有上好，怎么也得花个200块钱，而保险是保险的，那么保险能不能更保险一点呢，那么再花个3000块钱，都是这种。现在你听听觉得很有意思，现场的时候可要留心啊。那如果这个例子你也不太好理解的话，那就我们买电脑，电脑才买电脑也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的，什么这个是 i5 升级 i7 的啊，这个是给你优惠了多少多少的，那最好是买车之前啊先了解一下整个买车和提车的流程，这个网上哪里都能看得到的，对不对？当然我的号里也有啊。那中间要交哪些钱啊，销售提到类似的这种问题啊，你就直接来一句，你们这个哎，带上牌服务是有点贵的，哎，就帮我去把车子 开到车管所排了个队就要1000块钱，200多嫌贵，哎，是不是？我自己找黄牛都比你们便宜了，人家说，那你自己去找，你就说好的呀，是不是？你期待给我便宜，顶住啊。那么类似不能说的话呢，还有的，我这个车子啊，选配这么多，你觉得哪些配置比较适合我？哎，这样也会暴露自己没太做功课的啊。那这个时候销售推荐起来，他是怎么推的？他又不是看真的适不适合你的，谁知道？你到底适合什么车子，喜欢什么东西？人家是看我这个现在有哪些车子有现货，马上能卖给你的那个车子，它有什么配置，我当然推荐那个配置适合你了。哎，这个是左右都会逢源的。哎，我这里有一个现货的这个车子有天窗的，就说天窗适合你，对不对？哎，那个你。这个张先生李先生，你这个天窗很好的，那个你看如果抽烟的话，这个透气啊非常好的。什么你不抽烟的？哎，那个空气很好的呀，这个是吧，你雨天那个开车的时候那个不容易起雾啊什么，他总归有理由的。但他推的那个目标就是尽可能推他现在有库存的货，不想等，想早点成交，把我们框起来，谁会替我们想的，对不对？哎，还有一些配置就更悬了，这些配置是 4S 店自己加上去的，这个中间是有利润的啊。那么第四句不能说的呢，是你们这个车子最快什么时候能提啊？有些人甚至还加一句，我都有点等不及了，对吧？这种话销售一听就是，提车这个事情越快越好，其他无所谓的，是吧？那王树林发表在企业销售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的《攻心夺人的营销心理学》，它上面啊就提到一个利用客户求购心切的心理，让客户最终付出高价的案例啊。那如果我们表现得太急切，反而有可能会被销售抓住控制。哎，比如说什么，先生我们也是有的啊，就是配置呢比你看中的稍微高档一点。哎，你要是实在想早点开上的话呢，这款高配你也可以看一下的，我到领导给你申请一下，再给你优惠点，哎，再送你点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今天还有什么装潢大礼包嘞？哎，这个做贷款，做贷款也给你那个免利息好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就被掏进去了，是吧？那总的来讲，买车的时候刚才讲的那些话呢，尽量是不要说，说了就没主动权啊。这个真的要自己开口，先把主动权拿在手上，然后再说，那是比较不错的啊。
1: 现在的国产车之所以留得住车主了，还是因为和以前比确实进步很大，同时价格还比合资车更加亲民。
0: 现在的国产车之所以留得住车主了，还是因为啊和以前比呢确实进步很大，哎，同时价格呢还比合资车更加亲民。就好比说啊，以前街边的什么烤羊串，哎，确实没有大饭店里面这个烤羊排好吃啊，但是这家烤串老板卧薪尝胆，哎，去新疆师傅那边学了一手，改进了配方，哎，这个原料也提升了，口味一下子就上来了，但价格还是和原来一样啊，1块钱一串3块钱一串啊，这种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一个个讲，我们先从多少钱一串开始来讲啊。这个价格上面啊，国产车和合资车啊比起来的确是有不少优势的。这合资模式呢，是中国汽车工业啊用市场换技术这个策略的产物啊。李凯等人呢在产业经济评论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啊，这中国乘用车合资模式下中方溢价势力估算机影响因素分析，上面说啊，这么合资模式下呢，这外资品牌呢往往通过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品牌溢价等等这种方式啊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份额。哎，那就是我们这个整车厂呢有点像是某士康一样的，我们呢就是出力负责生产装拼，这个品牌呢是这个水果牌啊，是吧，大钱呢都让这个水果公司给赚掉了啊。那这个论文里面呢他又引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报告的，这个数据这样啊，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等等费用甚至是可以占到整车售价的 14% 的。那你一台10万块钱左右的车子啊，刚才说的那些钱14000了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讲过的，一台车子10万块钱左右的国产车啊，材料啊、零部件啊这些成本也就是4-5万，合资车光这些费用成本就比国产车高出了不少了，对吧？国产车又没这个东西的。那李小忠等人发表在《价格理论与实践》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我国国产汽车与进口汽车价格差异性研究》上面也说的，那在技术和性能水平基本接近的情况下，外资品牌、进口品牌呢比自主品牌普遍还有高达 20% 的品牌溢价，土话就是再贵20%啊。那么成本预算一样的情况下，那国产车就可以把什么技术转让费、品牌使用费等等这些费用都省掉了，那就投到车子上去了，要么就是更便宜了，要么就是配置更好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开惯了配置更加丰富好用的车型也相对更大的这些国产车，你再让人家回去开那种中控台连个屏幕都不愿意给，就一个方框空在那边的那种乞丐合资车，那这是真的是不太愿意的。哎，这个哦，你有个车标，你合资车，那车标多少钱一斤啊？是吧？啊，此外啊，这个国产车修起来也相对更便宜点啊。中保研2021年的6月份呢发布了个汽车零整比体系，里面啊他这么说啊，他对不同

的品牌不同的车型零整比呢搞了个调查统计，数据这样的啊，十万元以下级别零整比排名前十里面有国产车的啊，而且呢也就只有两个，10到20万、20万到30万、30到50万这些等级里面啊，零整比排名前十的都是没有国产车的。排在前面，排在前面就是贵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国产车的配件普遍都是比较便宜的，上不了这个很贵的榜啊。就好比你就是做发型，搞个寸头，一个月嘛就20块钱，师傅推一下是吧，就好了。但你说是不是搞个碎发的，搞个刘海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你这个造型就要花钱了，你染头发又要花钱，花颜色了，是不是啊？就是。比较浪费啊。那顺便插一句啊，我这个是自己的白颜色啊，我这个挑染你还挑不出这么白啊，就真的是白头发啊。那正因为是这个国产车修车便宜嘛，所以即便是一些国产车在油耗、故障率等等方面和合资车呢还存在着一点差距啊，那总体的使用成本也是依然控制的不错的啊。那英国有个品牌评估机构的叫 Brand Finance 啊，它发布了一个中国汽车2018对中国 SUV 自主品牌价值定位提升的研究，里面有个调查数据的啊，这自主品牌在经济适用方面啊，比合资品牌表现是更优异的，领先合资品牌10%，哎，实惠10%啊。那么开惯了国产车，不愿意换回合资车，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现在的国产车开起来确实不赖了，和合资车比啊，没有以前这种天差地别的这种大差距了啊。那 JD Power 发布了一个2021中国汽车产品魅力指数研究，他们家真的也挺有意思，什么东西都在琢磨啊。进行了一个调查统计，报告里面这么说啊，汽车产品魅力指数呢，是从外观造型。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杨千嬅演唱的《不知从何说起》，歌曲回望人生上半场的四季与风景，细腻描绘了从奋力追求到接纳平凡的心路历程。歌曲早在杨千嬅

0: 痕迹。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金玟岐为电视剧《双轨》演唱的插曲《成婚线》。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的入世而文艺的创作风格，歌曲以拟人化的笔触讲述了太阳与月亮成婚交替时的短暂交汇，寓意着一场执着注定错过的深情奔赴。金玟岐用温润耐听的声线，将成年人情感里的克制与怅然娓娓道来。愿所有在爱情里执着奔赴的人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交汇时分。

分割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的《丑鸡蛋》。胡彦斌扔进华语乐坛里最锋利的三个字：为你好。职场中总会有试图让我们变得千篇一律的无形压力。旋律是糖衣，歌词是手术刀，每个被迫在标准里

0: 继续来听西林那依高为电视剧《雅舍》演唱的主题曲《时光的暴风雨》，编曲中巧妙融入了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的元素，以宿命感与深情交织为主线，呼应剧中人物穿越时空的情感内核。
1: 烛光摇晃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

0: 选择，书在手边，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面时段继续来听陈丽君、萨顶顶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插曲《从此去》。陈丽君的戏腔来托底，萨顶顶的空灵声线柔软缠绕，一柔一刚，一古一今的搭配形成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它打破了戏曲与流行音乐的边界，让国风音乐的表达更具多样化。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灵感挑战大赛演唱的主题曲《原来是这样》。歌曲融合趣味科普与温暖告白，以灵动旋律和奇思妙想的歌词回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递爱一个人多么渺小也觉得富有的情感内核。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您看这个相声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哎，
0: 您一看呢，就好像两个人站这说起闲话来了。
1: 就是啊，
0: 说着说着呢，里边有个乐，
1: 对，
0: 能够把人呢给说乐了，
1: 不错。
0: 哎，这就是相声的特点。
1: 哎，滑稽嘛。
0: 所以啊，有的人就认为啊，这个相声演员能说。
1: 是啊，
0: 其实啊，
1: 嗯，
0: 真正能说不是相声演员，
1: 是干什么的呢？
0: 过去的买卖人，
1: 哦，商业，
0: 那真能说。
1: 是啊，
0: 特别是站柜台的。
1: 哦，都是什么买卖呢？
0: 啊，比如说吧，
1: 嗯，
0: 过去那个布铺
1: 啊，知道，
0: 站柜台。买主来了，
1: 嗯，
0: 你有来言，他有去语，
1: 哎，招待主顾，
0: 这位往里头一走，
1: 嗯，
0: 掌柜的，您把那个花布递给我，
1: 嗯，
0: 这位掌柜的还得站起来，
1: 嗯，
0: 由这个货架子搬过来这块布，
1: 是，
0: 双手递给这位，您看这个，
1: 哎，客气吗？
0: 这位接着手里这么一看呢，
1: 嗯，
0: 有意要买，
1: 是啊，
0: 要包贬包贬，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俗语的话吗？
1: 俗语说什么呢？
0: 包贬是买主。喝彩的是闲人，
1: 哎，这是两句俗语。
0: 这位拿起一看，
1: 嗯，
0: 你看这个布怎么这么稀呀？
1: 哦，稀一点。
0: 可是买主说稀
1: 啊，
0: 这个卖主呢得捧着这个布说。
1: 那么他应该怎么说呢？
0: 先生，这个布啊不稀了，这是干丝织的布。
1: 嗯，
0: 您越下水它越私密。
1: 哎，
0: 是吗？
1: 嗯，
0: 这色怎么样？
1: 嗯，
0: 这色倒色不掉。
1: 是，
0: 您买回去先下水。
1: 嗯。
0: 掉了色，您把它拿回来退您的钱。
1: 多会说话，
0: 看你们的面子窄点
1: 啊，窄点，
0: 这面子可不窄了。
1: 是啊，
0: 别处都是24的面子，
1: 嗯，
0: 我们这28的面子，
1: 宽四寸。
0: 俗语说的吗？
1: 说什么呀？
0: 愣买宽一寸，不买长一尺，
1: 一点不假。嗯，
0: 你们这个多少钱一尺啊？
1: 嗯，
0: 3毛2。
1: 嗯，
0: 什么3毛2？卖3毛啊？那也许您记错了。3毛怎么着也有，
1: 嗯，
0: 您没有，我拿过一块，您看，
1: 嗯，
0: 又拿过一块，
1: 是，
0: 您看这么一比，
1: 嗯，
0: 这质量不同，
1: 哎，稍微差一点，
0: 没错，您买吧，您买回去让街坊看，说您这东西买贵了，
1: 嗯，
0: 您把它拿回来，
1: 嗯，
0: 连您的车钱都包赔您的损失，
1: 多会说话，
0: 您用多少？这位没花了，
1: 就是啊，
0: 好吧，给我付1.5吧，
1: 嗯，
0: 这号买卖做上了，
1: 哎，这就是交生了，
0: 你得会说话，
1: 那当然了，
0: 这是买主包的
1: 啊，
0: 卖主啊。得圆着说，
1: 哎，得捧着他，
0: 哎，你不能说买主包呗
1: 啊，
0: 卖主跟着一块包呗，
1: 哎，
0: 那这买卖就做不上了。
1: 那也行啊，
0: 这位往里这么一走，
1: 啊，
0: 掌柜的，您把那花布递给我，
1: 嗯，
0: 这位站柜台的
1: 啊，
0: 站起来饿饿实实瞪了这位这么一眼，
1: 是啊，哎，这什么意思啊？
0: 心里那劲儿，
1: 嗯。
0: 这不倒霉催的吗？
1: 怎么了？
0: 咱上这儿买的。
1: 你这是买卖铺吗？
0: 哪块啊？
1: 嗯，
0: 就那个。
1: 哎，
0: 好，等着吧。由这儿搬过来，
1: 嗯，
0: 愣往过追，给你。
1: 哎呦呵，
0: 这位接手，哟呵，
1: 嗯，追皮球呢。
0: 这么一看，
1: 嗯
0: 嗯，这布怎么那么稀呀？
1: 嗯，细点儿。
0: 什么您呢？
1: 细点啊。
0: 哦，您说这布嘛稀
1: 啊？
0: 罢了，
1: 罢了。
0: 您的目力真高，
1: 是啊，
0: 会瞧出稀来。
1: 嗯，好，
0: 甭说您看着稀，
1: 嗯，
0: 连我看着都稀。
1: 那就别卖了。
0: 要您说，
1: 嗯，
0: 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啊？
0: 不啊，您说活人哪有穿这个？
1: 哦，非得死人。
0: 我们这才1.4尺的面子，
1: 好，帽子差一尺，
0: 多少钱一尺啊？
1: 嗯，
0: 您别提价钱，提价钱我替您心疼。
1: 怎么了？
0: 别处卖3毛2，
1: 啊，
0: 我们这卖6毛4。
1: 嚯！
0: 6毛4也没关系，
1: 嗯，
0: 谁让您有这瘾愿意上这儿买来呢？
1: 更不像话了，
0: 是吧？您买我们的东西，您得留神。
1: 留什么神呢？
0: 这别人偷来的，卖我们掌柜的。
1: 哦，小道货呀！
0: 您用多少？
1: 啊，
0: 我一点也不要。
1: 谁敢要啊？这收谁赃呢？
0: 谁敢买？
1: 这可不成。
0: 做买卖非得会说话。
1: 就是嘛。
0: 哎，我过去就做过买卖。
1: 哦，你也是个微商的，
0: 可不是吗？
1: 那么您开过什么买卖呢？
0: 杂货铺。
1: 哦，就是油烟店，
0: 俗称就是油烟店。
1: 哎，对对，
0: 感情不行，
1: 怎么了？
0: 外行，
1: 那可差一点，
0: 都开了一天就关张了，
1: 拥护什么呀？
0: 嗨，别提了，
1: 怎么了？
0: 倒霉。
1: 您说说我听听，拥护什么？
0: 头一天刚开张，
1: 嗯，
0: 来了个要命鬼，
1: 怎么了？
0: 蹲着这么大
1: 啊，
0: 这么高，一个白粗碗，
1: 是啊，
0: 拿了一个小铜子儿，
1: 嗯，
0: 买走我6样东西去，
1: 这我可不信。他怎么抠门也买不了6样东西啊？
0: 架不住他绕的人呢。
1: 那么大呢？
0: 他念着喜歌就进来了。
1: 是啊，
0: 掌柜的，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买卖兴隆，童子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1: 好，报喜的来了。
0: 我说您是念喜歌，您是买东西。
1: 嗯，
0: 买什么您说吧。
1: 对，
0: 您给我打一小点香油
1: 啊，一小点香油，
0: 就把这碗递给我了。
1: 啊，
0: 我一看这个碗我就晕了。
1: 怎么了？
0: 这么大，
1: 嗯，
0: 这么高，
1: 哎呀，
0: 再有小盆儿，
1: 我
0: 他打一小点香油，
1: 嗯。
0: 那会儿香油卖6.4一斤，
1: 是啊，
0: 你说这一小点怎么拿？
1: 那个不卖的，
0: 不卖啊。
1: 对，
0: 头一主刚开张，
1: 那就卖他，
0: 卖不没法拿，
1: 那怎么办呢？
0: 图个顺序吧，
1: 哎，
0: 给他打上一堆，让他拿走就完了。
1: 对，
0: 打了一堆，
1: 嗯，
0: 他没走，
1: 怎么他呢？
0: 他出去，他耍这个碗去。
1: 是啊，干嘛去啊？
0: 逛着完了，他又进来了。
1: 怎么他呢？
0: 掌柜的，哼，对不起您，
1: 嗯，
0: 我买错了，我打这半点酱油，半点醋，
1: 嗯。
0: 你把香油倒回去了。
1: 哎，
0: 倒倒
1: 啊，
0: 我倒了3分钟没倒出来。
1: 怎么回事啊？
0: 都挂在碗帮上了。
1: 哎，那也不要紧，使现在给它抹出来，
0: 那没有接风义气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得了，反正赔了。
1: 嗯，
0: 给它打上半点酱油半点醋。
1: 哎，
0: 香油飘上来
1: 三样了。
0: 那什么，您再行我一颗葱。
1: 好，四样。
0: 您饶我一盘蒜。
1: 五样了。
0: 我给它拿蒜去了。
1: 嗯，
0: 没留神偷我两条羊蹄子走了。
1: 谁这么买东西？
0: 我想这买卖不能干呢，
1: 外行是干不了，
0: 关了。
1: 哎呀，
0: 关了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找我舅舅去了。
1: 您舅舅也是
0: 肥商的？
1: 是啊。
0: 啊，
1: 他们开什么买卖啊？
0: 鞋木行。
1: 哦，就是棺材铺。
0: 对对对，
1: 这个买卖坐落在哪个？
0: 北新桥路西楼。
1: 什么字号呢？
0: 叫缺德号。
1: 哎，这缺德号，
0: 您打听有个缺德寿财厂啊？
1: 啊啊，
0: 就是我舅舅那。
1: 我就是你舅舅那个。
0: 您有空到那坐会儿。
1: 这我不上那儿去，我上那儿干嘛去？
0: 见着我舅舅啊，我说您给我想个主意吧，
1: 嗯，
0: 我开个什么买卖好。
1: 嗯，
0: 我舅舅没让我走。
1: 用什么呀？
0: 你呀，别的买卖都甭干了，我这正用人。
1: 嗯，
0: 我往南买材料去。
1: 是啊，
0: 你给我看这买卖得了。
1: 嗯，
0: 教我拔个火去。
1: 哎，
0: 6袋面。
1: 嗯，
0: 2包米。
1: 是，
0: 柜里还有20块钱。
1: 嗯，
0: 我这么一牵手呢，一品少掌柜的
1: 一点不假。
0: 我舅舅走了。
1: 是啊，
0: 你想我又会做个买卖。
1: 就是嘛，
0: 由打我接手那天说话，
1: 嗯，
0: 整整那2月，
1: 嗯，
0: 也不是跟您吹，
1: 卖不少，
0: 没开张。
1: 哎，这没开张啊，这您可不能忙。
0: 怎么？
1: 这个棺材铺是冷热货的买卖，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0: 对，
1: 对不对？
0: 不开张，
1: 嗯，
0: 没关系。
1: 怎么回事啊？
0: 我舅舅还亲赔。
1: 哦，有底儿。
0: 对，他赚过钱，
1: 还发过财，
0: 发过老财了。
1: 这是多少发过财啊？
0: 您记得在光绪年间，
1: 光绪年
0: 闹过这么一种流行病。
1: 什么病啊？
0: 转腿肚子。
1: 哎，我倒是听说过
0: 这个病，可缺德。
1: 是啊，
0: 挺好的人走在街上，腿肚子别转筋。
1: 嗯，
0: 腿肚子一转筋，
1: 嗯，
0: 躺地就死。
1: 就这么厉害？
0: 他没叫。
1: 是啊，
0: 正说着话呢就转了。
1: 嗯，
0: 彼此一请安。
1: 哎，
0: 大哥好。您呢？哎，兄弟怎么老没见呢？
1: 可不是吗？
0: 我出趟门。你到哪去了？
1: 嗯，
0: 我去趟天津。你有时候到我家坐着。好，有空。有，哎，有有有
1: 有有有有，怎么着？
0: 腿肚子转了。
1: 得，
0: 这么快就转了，这就死了。
1: 是啊，
0: 这位这么一死啊，
1: 啊，
0: 活的那位说便宜话。
1: 哎，
0: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1: 嗯，
0: 死了吧。
1: 哎。

0: 我就知道你没好作。
1: 嗯，
0: 天作有雨，人作有祸呀。
1: 嗯
0: 嗯，你看你，打爹骂妈无所不为，吃屎都拉，就不拉人屎。
1: 嗯，
0: 这是人容天不容。
1: 哎，
0: 老天爷睁眼，报应了吧？该。
1: 嗯，
0: 哼，跟哥我行，
1: 一点不假。
0: 咱们学不？呦，怎么着？
1: 他也赚了，
0: 我又死了一个。拉到家去，
1: 嗯，
0: 接三出殡呢。
1: 是啊，
0: 热闹了。
1: 哎，怎么热闹啊？
0: 接三那天呢，
1: 嗯，
0: 七个和尚念经，
1: 嗯，
0: 完了事剩四了。
1: 哎，那仨哪儿去了？
0: 在本家就赚了，
1: 好吗？
0: 那老和尚到后边行，
1: 嗯，
0: 嗓子也出来了，
1: 对，
0: 摇着那驱魂铃，
1: 嗯，
0: 念得正高兴呢。
1: 是啊，
0: 一线照青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如是人。
1: 是那味儿。
0: 唱三人皮，断了。
1: 我老和尚也死了。
0: 老和尚一死，小和尚就哭啊。
1: 哎，
0: 师妹，您那么元气的这儿，
1: 能过了吗？
0: 我还缺一个。小和尚也赚了，
1: 又死了一个，
0: 了不得。
1: 哎，
0: 棺材铺满了，
1: 就是
0: 黑白天的做棺材。
1: 嗯，
0: 死的人太多了。
1: 哎，
0: 卖着卖着棺材铺啊，都没了货了。
1: 是啊，
0: 卖空了。
1: 哎呀，
0: 没办法，把门都关上了。
1: 怎么着？
0: 没东西卖，
1: 不卖了。
0: 哎，这买棺材主他急茬啊。
1: 那是啊，
0: 现叫门。
1: 哎，
0: 掌柜，开门开门开门。
1: 嗯，
0: 这会儿那掌柜的派头大。
1: 是啊，
0: 往柜台这这么一坐，
1: 嗯，
0: 丢着大把烟袋，
1: 哎，
0: 嘴一撇，
1: 嗯，
0: 跟那烂柿子似的。
1: 呵，
0: 干什么呀？
1: 嗯，
0: 买棺材。
1: 哎，
0: 买棺材呀？别这么下去。
1: 嗯，
0: 这儿没了。
1: 多的派头。
0: 别去掌柜的。
1: 嗯，
0: 你给我们对付一口。什么叫对付？
1: 嗯，
0: 实在对付不出来了。
1: 哎，
0: 没了。
1: 对，
0: 别这么下去吧。
1: 嗯，
0: 掌柜的，我们给现钱。
1: 嗯，
0: 知道啊，现钱也没了。
1: 哎呀，
0: 这位死心眼儿。
1: 嗯，
0: 扒着门缝往里瞧。
1: 是啊，
0: 他一看里头有六啊。
1: 嗯，
0: 买主穿了。
1: 那还不穿？
0: 掌柜的，你太难了吧。
1: 嗯
0: 啊，这棺材不卖留着熬着吃呢。
1: 嗯，
0: 我们给现钱，你怎么告诉没了？
1: 嗯，
0: 你看你这里头这不是有六的吗？
1: 对呀。
0: 掌柜的说得好。
1: 说什么呀？
0: 啊，是有六位。
1: 还是啊，
0: 我们柜上一共八个人呢。
1: 我
0: 卖你呀。
1: 啊，
0: 卖你将来呦
1: 掌柜的也死了。
0: 我
1: 给自己一杯了。这家伙，
0: 这棺材铺忙啊！
1: 哎呀，
0: 那哪叫棺材呀？
1: 嗯，
0: 四颗板钉吧钉吧，
1: 啊，
0: 这就卖好几十两，
1: 真不少赚呢。
0: 那一下子我舅舅就发财了，
1: 就是那年发的财。
0: 我一想不卖钱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一看呢，
1: 嗯，
0: 我们对。

0: 做了块铜板，
1: 干嘛？
0: 印的传单正当件，
1: 有什么用？
0: 让人看清楚
1: 了。哎，对对，
0: 印了40000张，
1: 哎，真不少。
0: 大石二人多
1: 啊，
0: 派了4个伙计去，
1: 嗯，
0: 一人抱一摞，站着往外撒呀。
1: 嗯，
0: 可巧有一位走道的，
1: 嗯，
0: 目力不佳，
1: 是啊，
0: 接过来都不知什么买卖。
1: 哎，
0: 仔细的一看，
1: 嗯，
0: 什么买卖？
1: 嗯，
0: 嗯，今年这鞋样子怎么那么肥
1: 啊？那是鞋吗？
0: 卖棺材的呀，谁他妈要都给扔了，
1: 都骂上了这了事儿，
0: 所以还不敢不敬的，
1: 是得骂你。
0: 我想这怎么办呢？
1: 嗯，
0: 还得上堆，
1: 又怎么办了？
0: 我跟这8个伙计商量商量。
1: 怎么商量？
0: 我说你们哥几个别吃饱了蹲膘啊。
1: 嗯，
0: 对了，每月实习的拿干呢，哪掌柜的回来了一口棺材没卖，
1: 嗯，
0: 本都赔进去了。
1: 哎，不好交代。
0: 那我怎么往出说呀？
1: 就是嘛。
0: 这么办，明儿你们几位受点累，
1: 嗯，
0: 出去给我揽点买卖来。
1: 怎么揽呢？这买卖
0: 啊，不白出去。
1: 是啊，
0: 明天吃冬犒了，
1: 哦，
0: 炖肉烙饼，
1: 哎，
0: 每人一盒前门烟，
1: 嗯，
0: 吃完了你就走，上什么庆仁堂啊，
1: 啊啊，
0: 同仁堂啊，
1: 哎，
0: 什么这个达人堂啊，
1: 哦，
0: 大药铺门口蹲着去。
1: 干嘛呀？这是
0: 有那抓药的主啊，给他拦住，
1: 都得拦呐。
0: 啊，不不不，瞧准了拦。
1: 是啊。
0: 买完药的买膏药的甭理他。
1: 怎么回事？
0: 小三灾。
1: 哎，对，
0: 那病也轻。
1: 不错。
0: 非得滴着大包药的，
1: 嗯，
0: 脸上变颜变色，
1: 嗯嗯，
0: 眼睛直呼呼的，
1: 嗯，
0: 把这主拦住。
1: 这怎么回事？
0: 病重。
1: 哎，对，
0: 背不住落炕。
1: 不错。
0: 可是过去说话小心啊。
1: 是啊，
0: 先请安后说话。
1: 哦，
0: 这套词是我教的。
1: 您怎么教的他们？
0: 比如说您是那个抓药的。
1: 哎，我是那抓药的。
0: 我过来一请安。
1: 嗯，
0: 好啊。
1: 哎，
0: 先生，您抓药
1: 啊？
0: 看您的意思，家里有病人。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没病人我抓药干嘛呀？
0: 吃这剂药看吧。
1: 哎哎
0: 啊！如果吃完这剂药，病人要是好了，
1: 嗯，
0: 我们给您道大喜。
1: 喂
0: 啊！如果病人要是死了呢？
1: 嗯，
0: 您上我们北新桥缺德号买棺材大减价。
1: 喂，
0: 35周年大纪念。
1: 嗯，
0: 减价3星期。
1: 嗯，
0: 原码拔扣。
1: 嗯，
0: 买大的还饶小的。
1: 像话。
0: 钱方便不方便没关系，
1: 嗯
0: 啊，先给您写上账，
1: 嗯，
0: 下次您家再死人呢，他找不也可以。
1: 你听着更不像话了，
0: 交代好了这个词了，
1: 嗯，
0: 第二天八人出去了。
1: 是啊，
0: 到晚上我们一看呢，
1: 嗯，
0: 这八人还真不含糊，
1: 带回不少买主来，
0: 给打回六啊了，
1: 打回来了，
0: 还打了个鼻青脸肿。
1: 哎，那俩呢？
0: 哎，那俩机灵，
1: 我跑了，
0: 交警察局了，
1: 德全捐起来了。
0: 我一想这不行啊，还得想办法，
1: 还研究呢。
0: 哎。那天我一撕月份牌
1: 啊，
0: 我乐了。
1: 哎，你乐什么呀？
0: 9号。
1: 九号怎么了？
0: 隆福寺。
1: 隆福寺有你什么事？
0: 叫伙计，
1: 嗯，
0: 雇上车去。
1: 干嘛？
0: 拉着棺材赶庙去。
1: 啊，棺材赶庙？
0: 那怎么的呢？
1: 这小子穷疯了，简直的。
0: 到了隆福寺啊，
1: 嗯，
0: 这喇嘛都欺负人。
1: 怎么回事？
0: 不让我这棺材进庙。
1: 是不让进的，多丧气啊。
0: 我说不让进去就不进去。
1: 哎，
0: 干嘛欺负人呢？先门口
1: 啊
0: 摆摊
1: 啊，棺材摆摊，我都头回听说。
0: 你还别说，
1: 嗯，
0: 摆上摊了不是，人缘好。
1: 是啊，
0: 围成200多口子，
1: 哦，都是买主，
0: 净骂主。
1: 是得骂你，
0: 骂人呢，
1: 嗯，
0: 不规矩。
1: 哎，
0: 要那文明主人就没骂。
1: 是啊，
0: 嗯，
1: 那么人家买呢，
0: 往里砍砖头，
1: 得惦记砸你的摊呢。
0: 有打那边过了个老太太，
1: 嗯，
0: 领着个小孩把我给气了。
1: 用什么呀？
0: 给小孩买的气球，
1: 嗯嗯，
0: 风圈，
1: 嗯，
0: 买小兜小签，你买那干什么用啊？
1: 这你不懂，小孩的玩意儿。
0: 玩意儿。
1: 对了，
0: 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买一棺材拿着玩儿？
1: 那怎么玩啊？
0: 怎么玩啊？
1: 嗯，
0: 底下
1: 嗯
0: 安4个轱辘。
1: 4个轱辘。
0: 上面钉个棒，
1: 嗯，
0: 把小孩放在里边，
1: 哎，
0: 推着，
1: 嗯，
0: 这叫棺材车。
1: 嘿，我都没听说过。
0: 他连问门件都不问门件，
1: 没有拿棺材砸的唠的。
0: 后来啊，我到前面一绕弯，
1: 嗯，
0: 气得我这肚子差点放了炮。
1: 用什么呀？
0: 那有一卖故意的。
1: 是啊，
0: 围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他卖了好几百块。
1: 嘿，
0: 你说多气人。
1: 这您可不懂。
0: 怎么？
1: 人家卖故的都会吆喝。
0: 吆喝
1: 讲究这套。
0: 这可不是跟您吹。
1: 是啊，
0: 要讲究卖故意吆喝，
1: 嗯，
0: 他得跟我学徒来。
1: 跟您学？
0: 我会的多。
1: 您会
0: 这故意不是一顺东边跑西边去，
1: 哦，
0: 默默拉了一句话把那边给吓走了。
1: 是啊，
0: 吆喝出来都是这边。
1: 怎么吆喝呀？
0: 裤缎的皮袄1.5毛啊！
1: 裤缎的皮袄才1.5毛，
0: 你琢磨琢磨
1: 啊！
0: 甭说买个皮袄啊，
1: 嗯，
0: 你糊个纸的也糊不下来。
1: 还是啊，
0: 那我就跑过去了，
1: 嗯，
0: 1.5毛啊，行了，给我选上，
1: 哎，
0: 我要了。
1: 对，
0: 他也不理那位，
1: 嗯，
0: 一句话把那位给。

0: 好了。
1: 怎么他呢？
0: 还有个零儿，80块呀、
1: 啊。我、啊、这叫零啊？
0: 耗子拉母亲。
1: 那大头在后头呢。
0: 这还不算讹人。
1: 是啊，
0: 还真有那讹人的故意。
1: 还有讹人的故意？
0: 嗯，
1: 怎么吆喝呀？
0: 他吆出来那个词儿里边就讹人，
1: 在那词儿的里头
0: 全是这味儿。
1: 怎么吆喝？
0: 瞧瞧吧呀，3.6啊！
1: 瞧瞧就3.6，
0: 瞧瞧要是3.6，
1: 要是买呢？
0: 买再另说价。
1: 嘿，真是讹人呐！
0: 最可怜、最可惨的，
1: 嗯，是什么故意呢？
0: 学徒的故意。
1: 哦，学徒的，
0: 那那儿到北京来学徒来，
1: 嗯，
0: 外地人多。
1: 是啊，
0: 大部分人都是山东人。
1: 对，
0: 12、13岁的小孩到这儿来学徒，
1: 嗯，
0: 来了不到一个月，掌柜的就让他吆喝。
1: 哎。
0: 他不敢吆喝，
1: 没吆喝过呀？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害臊，
1: 就是嘛，
0: 脸皮薄。
1: 对，
0: 不吆喝吧，掌柜的不答应。
1: 那是啊，
0: 丢了烟袋，翻了。
1: 嗯，
0: 小徒子叫小立。
1: 哦，
0: 哎，我叫立辈。
1: 我叫学徒的。
0: 三娘贵。
1: 嗯，
0: 吆喝贵去。三娘贵。
1: 嗯，
0: 咋刚来了四拉车，咋不会吆喝？
1: 哎，
0: 姓马。
1: 嗯，
0: 吆喝贵不会吆喝，你怎么会给饭？
1: 搞错了，
0: 跳嘴你刚板土。
1: 嗯。
0: 得摸摸一得得六，
1: 可怕吃这来
0: 的。要魂贵不会要魂，要魂穷，
1: 嗯，
0: 不要我素。
1: 哎，
0: 举烟袋要打，
1: 多难的小孩。
0: 小孩怕打呀，
1: 就是啊，
0: 没办法。
1: 哎，
0: 吐吐摊摊的，
1: 嗯，
0: 用那衣裳垛里头，
1: 嗯，
0: 瞪出一件来。
1: 哎，
0: 眼睛瞧着掌柜的，
1: 干嘛呀？
0: 怕他打上啊？
1: 对呀、
0: 啊，拿过来这衣裳，
1: 嗯，
0: 这么一抖了，
1: 这抖了他干嘛呢？
0: 这是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不会抖了那个衣裳，
1: 为什么呀？
0: 找上面那后头。
1: 是啊，
0: 在这二钮这儿，
1: 嗯，
0: 拴一布了条。上面有多少号，底下有钱数。
1: 嗯，
0: 那个号头呢，卖完了入账。
1: 哎，
0: 那个钱数呢，一瞧好往出吆喝，
1: 省得吆喝错了。
0: 眼睛瞧着掌柜，
1: 哎，怕挨打吗？
0: 嘴里嘟嘟囔囔。
1: 哎，
0: 这个劲
1: 怎么吆喝？
0: 吆喝，不会吆喝，费羊吆。刚来了四拉车，叫羊吆。
1: 嗯。
2: 五提哥欢迎嘛。
3: 哎呦好喜欢。
4: 哎呀，这电视剧放了没多长时间，五提哥都会唱了。
2: 您看这话说的，您以为我就会蹬三轮呢？
4: 哎，那好，您唱唱我们听听。
2: 信息时代。
4: 嗯，
2: 那什么，我先闷口酒啊。
4: 啊，先喝一口印印嗓子。嗯。行。这什么毛病？
2: 这是谈派。
4: 哦，还谈派。

0: 叫鼓叫争鸣，
1: 这老爷子唱的可以啊，
0: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远去了黄尘古道，忘却了烽火变成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聚散皆是缘啊，为何总管情啊。
2: 小贝、啊、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1: 您这唱比哭还难听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卫城

0: 发言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一年月色最明夜， 千里。

心共赏识。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这是一年中最温柔又最有诗意的节日。中秋绵延着历史，中秋节又称月亮节、团圆节，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相传在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的仪式，向明月寄托对未来的希冀。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身上承载着浪漫与诗意，也蕴含着思念和遐想。嫦娥奔月，玉兔捣药，至今口耳相传。月光寄托着离家人的无限思念，月光下万家灯火，花好月圆。中秋滋润着味蕾，圆圆的月饼寓意着团圆吉祥，各式的馅料丰富着味觉体验。再浅尝一口桂花蜜酒，唇齿舌尖尽是醉人的甜蜜。这时候兔爷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到了晚上，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赏花灯，感受着中秋夜的浪漫与温馨。中秋也恰逢潮汐最盛之时，人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钱塘江畔，看潮起潮落，品人生百味。当逢此时，丹桂飘香，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小长假出游，和家人或三五好友一起感受秋天的凉爽惬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每个中秋都是中国人的团圆约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所有美好的期许都在心间。

0: 德音。
1: 家是什么？一个遮风避雨的洞，一个搭在树上的巢。这或许是人类最早的家。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半坡人把自己的家建成半地穴式，可以防寒保暖。而在长江流域，河姆渡人为了适应潮湿的气候，创造出干栏式建筑。漫长岁月中，各式民居应运而生，它们饱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智慧，也让人们对家的情感有了寄托。望着天上的明月，我们总会想起家。圆与方辩证统一在中国人对家的理解里。这些闽西山乡的圆楼融入客家人对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思，和对万事和和子孙团圆的珍视。唱着童谣长大的孩子，对土楼最难忘的记忆便是团圆。
2: 土楼里的客家人啊，在中秋节有一首民谣，一杠杠绣豺狼，七八妈过年堂。
1: 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

0: 境浑然天成，圆的桥，圆的门，圆的窗。古往今来，多少人透过这些圆与明月遥遥相对。
1: 现在很多人都搬出古镇了，可我还舍不得我的老宅院，这才是我的家。

雕楼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离别与相聚的悲喜。他们是侨民客居他乡艰辛创业的注脚，也凝聚游子对回归故土、阖家团圆的渴望。

0: 合围而成的院落，张开怀抱，笼住一方天地。推门而入，浓郁的京韵京味扑面而来。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
1: 到秋天的时候摘柿子，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都觉得这是什么事事如意。
0: 不同于北京四合院的向上生长，玉溪黄土高原的人们把一座座四合院嵌入大地。这里木材匮乏，也缺少烧制砖瓦的煤炭，智慧的先民们平地挖坑，四壁凿窑，一辈辈传了四千多年。
2: 从小在这种地方里边长大，有一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
0: 合院式民居浓缩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与价值追求。到了云南滇池畔，方方正正的院落宛如印章。倪汝先出生在这里，转眼已是古稀之年。
3: 从小在私房子的长大，另外私房子间一卧一砖一门。
0: 老屋陪伴着老人，老人也守护着老屋，守护子孙后代的根。皖南的粉墙黛瓦间，罗明的家族已经绵延了三十多代。春去秋来，这栋徽派老宅见证了与团圆有关的一幕幕美好。
4: 我们四世同堂住在里面，逢年过节聚在一起，享受团圆的快乐。
0: 天南地北，多少老宅院在岁月中穿行，装满家族的故事，留下祖先的叮咛。晋中王家大院，祖辈们将修身积善之语融入楹联、匾额和雕刻。匠人的巧手把吉祥花草、历史典故定格成一幅幅勉励自身、训诫后辈的画卷。点缀在沟梁卯檐间的窑洞，安抚着陕北人的乡愁。他们源于自然，更在自然和人文的漫长交融中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黄土地上的繁衍生息与家风绵延。光阴的摩挲，在家的一门一窗、一榫一卯、一砖一瓦上沉淀丰富内涵。家是故乡的老宅，是醇厚的家风，是欢聚的亲人，是团圆的餐桌。又是一年中秋时，今年中秋你在哪里赏月？无论身处何方，愿你永远有一处最深情的牵挂。
5: 一轮明月照古今，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识。当秋风渐凉，桂香浮动，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便悄然悬上了中国人的心头。中秋节，这个在传统节日中形成较晚却后来居上的佳节，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最深沉的渴望，也凝结着先民仰望星空时最初的敬畏与想象。中秋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先秦典籍，周礼中有中秋献粮球，王乃行与物的记载。彼时的中秋尚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并无节日之意。不过我们的先民早已仰望那轮明月，礼记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早在周秦时期，帝王便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礼制。然而彼时的月亮高悬于王权之上，是遥不可及的神奇，而非民间的 情感寄托。历史的转折发生在唐代，大量诗文表明彼时的文人雅士已普遍于中秋之夜相聚赏月，宴饮赋诗，白居易吟三五夜中星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张祜叹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这些诗句见证了一种根植于人群的玩乐之风，使这一天具备了非日常的节日特性。唐书《太宗纪》中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明确记载，标志着中秋开始成为约定俗成的重要节日。真正让中秋走进千家万户的是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详细描摹了北宋东京中秋的盛况。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楼，中秋夜贵家节事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乐，丝黄鼎沸，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晓。吴自牧在《孟良录》中记载的南宋杭州更令人动容，虽陋巷贫聚之人，皆依嗜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贫寒人家把衣裳当了换酒来喝，也要过这个节。底层民众的执着已不单是乐享节庆，更像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固执坚守。也是在这一时期，月被赋予了团圆的意味。熙宁九年中秋，苏轼在密州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有限人生与无限天地之间，将团圆升华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旷达情怀。从此，中秋不再只是一个赏月的日子，更成为中国人情感世界里最温柔的坐标。关于内轮明月，中国人编织了无数美丽的想象。嫦娥奔月无疑是流传最广的传说。目前可考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先秦时期的《归藏》，其中已有嫦娥奔月的简略记述。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览明训》则提供了更完善的情节：一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横娥妾已奔月。在后世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中，后羿的徒弟冯蒙趁后羿外出，逼迫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情急之下吞服此药，飞落月亮上成了仙。后羿回家寻妻不得，只能设案遥祭月宫中的嫦娥。这个版本之所以最动人，或许正因为他将中秋拜月的习俗追溯到了后羿那遥望月宫的身影。那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思念，也是世人对团圆最朴素的渴望。月中除了嫦娥，还有一位永不停歇的伐桂人。吴刚伐桂的完整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编撰的《酉阳杂俎》。传说月亮中有棵高五百丈的桂树，

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
察哈尔右翼的开发叫

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思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宁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

0: 清政府对蒙古石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 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 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烟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 腌制后装入坛中，三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三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子共三次，密封腌制一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旋蛋鸡壳、壳破而膜不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1: 嘿，你这是开叫什么哩？
2: 开叫什么哩？你以为请我哪来？
1: 哪什么来？
2: 哪里来？哪里来？哪才来？哪才来？那没起与你搭叉做搭哎，哈哈
1: 哈！娘子，是你非子，是本丈夫清晨起来在坟墓铜钱杯中，哪有起来叫秘密可美呢？
2: 那又做白时候叫媒体坏处有何话讲？
1: 娘子，是你非子，是本丈夫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清凉，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下井的女子，慢慢看想茶壶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吃酒的吃酒是万千的万千，黄花人老的有酒，是我有心前去打这个酒钱的话了，打得不好咱没有设计，打得好了叫铜钱挣这个石雕花出来，拿回家下咱们夫妻俩好来喝口的多。可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一个搬家之人，这把时候叫你还家出来，这个搬家之人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2: 对对对对对，
1: 哎
2: 哎，是
1: 是你了，
2: 是是
1: 你听见了我有。
2: 对对对对对，
1: 嗨，
2: 哎，是是是是是，
1: 快点走。
2: 哎呀，本丈夫你走了气了？
1: 哼，非是本丈夫走了气，是本丈夫生了气了。
2: 生气何来？
1: 生气何来？本丈夫真的不想跟你讲话了，你才在那高下头上喊那佛然后就是掉下了，你看你那样子就这啊，哎是
2: 二十三十四十，再给你一个五十了，
1: 再给你一个六十。哼，本丈夫你说的话记下了没有？
2: 没记，听也不听，记也不记，到记下三也五句。
1: 记下不算，你得给本丈夫当面说讲出来才是。
2: 是你听，
1: 是你讲，
2: 是你清晨起来俗态的境界，境界的一笔路过那十字大街，
1: 看见
2: 包棚那边有几位上京的举子，是买卖的看上，造户的看眼，他们就在这里出酒的出酒，是万千的万千，红花热闹的妖精，是你有心前去打几盘金钱莲花捞，打得不好没有说起，打得好了铜钱挣上个十吊八串，拿回家下这夫妻好活口都有，你这为妻说的是对呀。
3: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弟，干夫祖祖这么抓菜，卖把手机直接吹呗，哪能和官说硬点子？

0: 老家有风刺刺苦肉，风刺刺味。
1: 哦，像俺娃的妈就给俺孩子们个风刺刺苦肉，风刺刺味。哦，你给妈好好看住妈了，妈就走了啊。
0: 妈，我知道，你就放心的去吧。
1: 嗯，妈走了啊。
0: 哎。
1: 呀，这闺女打了不出家，到妈的脑袋给猴糟爬。不行，我得死打死打他。小花，
0: 妈喂，是谁了？
1: 我是你二大娘。
0: 哎呀，二大娘，因为我家有嗓子的了。
1: 呀，二大娘呢？这个车叫叫我来，想接你那个倒车点歇歇来。
0: 哎呀，二大娘，我妈两手难动，谁来也不能开嘛。
1: 呀，你不给大娘开？
0: 不开。
1: 不开，大娘就不给你车叫叫。
0: 啊，哎呀，不给我车叫叫。哎呀，二大娘，你倒掉，我给你去倒个啊，你倒掉。
1: 嗯。
0: 对了，
1: 白了，不老娘傻嘞。

0: 啊，不让你开吗？不让你开吗？你咋就又该开开了？哎，
1: 妈，我这回记住了，这回谁来也不开门。妈，你去吧啊。
0: 嗯，这回给妈记住啊。
1: 记住了，妈你去吧。
0: 嗯，这回我是开了门，老娘听你讲，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嗯。呀，那么也不行行，孩子死得死得快。
2: 嗨，小花
1: 儿。哎，是你。
2: 我是你二姐姐。
1: 二姐姐，你有生子的了？
2: 我想跟你结个绣花簪。
1: 哎呀，不行，我妈两周就死很严重，睡了也不给开门。
2: 啊，你要是不给二姐开嘛，二姐就再不叫你绣花了。
1: 不叫我绣花了？哎呀，二姐姐，你到点，我给你去吧啊。
0: 哟，好大的老娘，这女的，哎呀，气死你老娘，老娘的
1: 哟！哎呀，妈！
0: 哎，我把你个贼女了。

0: 你气死你老娘了，想了你想活就不想，你死了吧，老娘不疼了，不学了，你去你去你去。
1: 妈妈给我开门，
0: 气死了，
1: 妈开门，
0: 不开
1: 不开。哎妈你看快开门，那边来了一会儿野兽，快点快点快开门。
0: 野兽来了，哪有啊，哪有了，呀哪有。哦妈妈妈爬不上个野兽，青花哪有野兽了。
1: 妈那我们家撇你了，这回呀孩儿可急眼了，妈妈回来也不给你开门，你就佛想着去吧。
0: 嗯，看吧，闺女嘞，这回嘛是妈也不对了，这回可急住啊！
1: 急住了，
0: 妈回来不要开啊！
1: 急住了，妈妈回来我也不给她开嘛。
0: 嗯，那妈就走了啊！
1: 哎，
0: 啥不啥给妈开好嘛啊？
1: 妈，去吧啊！
0: 啊，妈走了。呀，那么呀黑也不下乡。喊着死的死的腿。
2: 哎我叫绣花。
1: 你是个谁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1: 二大爷，二大爷你叫我一上山了。
2: 二大爷想跟你借个骆驼担担水嘞。
1: 骆驼怎么担水了，这回呀已经是我妈。二大爷我妈两岁时候挨刀死了呀，不要给他开嘛，我可不敢开
2: 呀。你怎么不开？
1: 不开。
2: 哦不开二大爷就走了
0: 呀，这回跟佛像了走呀。

0: 眼泪了，这给大舅妈呀，这那边有几只马车等着我想到大马车。
1: 哎，毛鞋子最大的妞了，不出来我就大呀。
2: 我在这，哎，毛鞋子我家的妞，大师可让你拍你。
1: 哎，小姑娘，开马拉吗？
2: 我不给你开马，我马量是四年多，虽累就忙，不能开。
1: 你咋咋不开？
2: 不开，
1: 真的不开？
2: 不开。
1: 好，那你要是不开，我再跟我就大妞走远了。
2: 哎，莫非我大哥早就走远了？
1: 我才不走。
2: 莫帅哥，莫帅哥，哎呀，莫非他早就走远了？
1: 哎呀，行嘞啦！
2: 莫帅哥，莫帅哥，你叫我们家来做啥呀？
1: 做啥呀？做啥呀？小姑娘，你就骗我

0: 个，
1: 你这嫁也将啦，差也哈啦，你也给租了吧？
0: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罗都能早嫁的了。
2: 哎呀，赵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1: 人家不回，
0: 床是一段儿嘛，给床这边物业再换。
1: 王三哥，那你回八桥？
0: 嘿，告诉他没好。
1: 好，八桥镇啊，
0: 来来来。

0: 呀呀呀呀，你瞧我们家那个贼女拐子上将了，那七八六刀八八六刀呀，脑子好差了，小花给妈太忙了。
1: 哎呀，我说哥，你瞧我们好像有郎酒，
2: 你
1: 去
2: 看看。
1: 我说哥，你去看看。
0: 你看过
1: 妈妈也是睡酒马了，
0: 我是你妈。
1: 哎呀，是没挂的。哇塞哥，你错了吧？哇塞哥，别打，别挂呀，铁，别怕，走开。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不老掉了，不老吧，不老多了，靠跑来挑饭了呀！
1: 我在哥，妈问你这个还没走了，你去望望，到底是个干啥的？
0: 你咋了呀？
1: 妈问就对了，
0: 我在那报警。
2: 没话，咱别计较，你说吧。

0: 得到底是谁啊？
1: 我是你爸爸。
0: 没咋咋，你没办爸爸没走开。
2: 哎呀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青花，妈叫了半天的你不开门。
1: 妈，我
0: 你聊聊啊，把个家了脑子可好啊，苍了呢呀，瞧这个人，你咋了？
1: 我
0: 咋了？
1: 我打猴子。
0: 哟，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猴子。越看你不讲义啊，跟老娘咱们立白立。我在老娘王家，你是不是小时候老娘的闺女了？
2: 大汉兵啊，
0: 啥下去了？
1: 我爹最爱你就下去了。
0: 呀，不开心的。我在狗给你啊，下去老娘的闺女，老娘跟你有点道喜。
2: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娘刚才有那俩包一出溜，往你家出溜到老娘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东西，老娘擦那那西瓜皮掉下，娘出你给我落水来。
2: 好，大娘，那我给你出溜个啊。
0: 出溜个吧。娘，我说新花，你气死老娘了。

0: 刘华，你看准那个干头毛噻，你就搞他去吧。
1: 妈，
0: 你去吧，去吧，去吧，我不要你去吧。哎呀！
2: 我说不挖不挖，
1: 你说不挖，我在哥。
0: 你瞧，瞧瞧你妈身上。哎。

0: 你不快看了什么男打不中官女打不中流我那年轻时候嘛比他们那个怕差了那有一天呀、那从里头吵死了呀，我爹娘不让我出去，我那悄悄的跑出去了。你们上，那张穿了两三百做阳台，张开双脚个，那这背后的有个武大山从个后上，那在我那屁股后的呢，个粗粗，个粗粗。我翻回头看了一眼也没理他呀，谁说那哪个让呢把江夜的呢用那家姐姐呢给丢丢给丢丢，那迷糊给走了呢抓住我那个走向呢给丢丢给丢丢呀呀现在都丢撞了你跟那大人们知道了，人家生命都成受罚了，到你那独孩会上干嘛修法了？哎，你啥？既然黑那么都愿意当妈的打个双方去，走呀，走比较吧，你妈同意了。修法，给妈讲讲嘞。
1: 妈，你不用老家涨价不讲起了
0: 呀，这个快给妈讲嘞，
1: 涨价不讲起了。
0: 妈有点后话跟你说了说了。
1: 哎，妈，那我就来啦。大妞，我也来了。
2: 哟，
0: 哇塞，你早就要去我那酒馆嘞？
3: 莫非还有假的了？
0: 哦，既然小区我的闺女当着王你个王体，
3: 妈妈你叫你记了，当着我连三眼没有这哪有记的。
1: 哎呀，哇塞哥，我妈是王你叫你多大了？
3: 哦，
1: 我叫你不了不做儿子了。哎呀妈，人家都十八了还没有婆家呢，
3: 我和妈妈也不要的了。
0: 妈还叫装了呀，得给你砸了老母子婆家了啊。哇塞，秋花，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当妈的成全你呀，秋花妈妈该可给你讨好米，咱们差了个大屁高，叫上你老爷还叫姥姥。
1: 多爹

0: 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45回见曹丕老臣进忠心。
2: 夫人孙尚香在江

边哭泣刘备。哭泣之后，夫人是投江而死。老国太闻报大吃一惊，不顾自己那么大的年纪，亲自赶到江边痛哭了女儿一场。老国太念母女之情，就在江边这儿给夫人孙尚香修建了一座萧鸡祠，祠内有一副对联呐。那么孙权怎么没来哭一哭孙尚香夫人呢？这个当兄长的有点太不近兄妹之义之情了。哎，孙权现在没时间呐。他听到了妹妹孙尚香已经投江死了，心里也是非常难过，但是顾不过来。为什么呢？他现在正在抵挡曹兵，他连接应陆逊的时间都没有了。本来是定得好好的，他要率领着文武到萧亭来看看刘备怎么样的一个惨败。可是呢，孙权没时间了，曹丕来得太迅猛了，迫使的孙权他得三路出兵啊，由洞口、濡须、南郡一齐出兵，能不能抵挡得住曹丕？孙权现在心里头还没有底数呢。孙权心里是暗暗的怨恨这个曹丕呀，你可真会看火候啊！啊，哦，这时候你知道我的都督陆逊正在追杀刘备，深入了窥关，已经杀进西川去了。现在我东吴空虚，你是乘虚而入，你还封我为吴王呢，你还满口答应派兵去取汉中，是刘备首尾难顾，唯恐你有什么诡计。哎呀，孙权呐，越想越生气呀。今天我要和你曹丕决一死战，嘿，我要是得不过西蜀了呀，我就先把你的这地盘都给你取过来，随后我再取西蜀也不迟。呵，孙权现在这心胸是蛮高的呀。那当然了，这曹丕呀，要是细合计起来，他也确实够诡诈的。人家孙权已经在您的跟前都称了臣了，您都封赏过人家了，赐了九锡，加封吴王，本不应该发兵了，哪有这么大的一位魏主说完了话不算数的呀？哎，他就愣不算了。出兵之前，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商量，他先问这个贾诩。贾先生，陛下，寡人我准备要出兵，你说我是先取西蜀好啊，还是先取东吴好呢？贾诩听到这会笑了，哈哈，陛下，西蜀东吴哪儿您都不能取。嗯，曹丕一愣，此话怎么讲？陛下您想啊，西蜀刘备有诸葛亮辅佐，此人足智多谋，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于千里，不仅能用兵，而且能治国呀。所以西蜀咱们取不了。东吴的孙权呢？孙权新拜的这位都督叫陆逊，陆伯言呐，此人年轻有为，这个人可不可小看，满腹珠玑呀。孙权之所以能得回荆州，杀死关羽，是全仗此人呐。如今孙权手下的那些文武上下齐心，将士合力，又有长江为屏障，陛下您根本取不了啊。哟。

0: 曹氏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了大半辈子，为曹家的江山天下那是没少费心血呀。曹丕一看，老先生您坐下讲话，不必了。贾诩先生拦阻我不让寡人发兵，老先生您有什么话讲啊？陛下，贾诩说的对呀，咱们现在是不能发兵。老先生，您上了几岁年纪，寡人说话您可别不爱听啊。您自己说的话您怎么都忘了？我记得您曾劝过寡人我出兵取江东，现在你怎么又不让我出兵了呢？
1: 哎，刘烨听得很用手一捻胡须，微然一笑：“陛下，此一时彼一时啊！你别看我上了几岁年纪，我说的话我没忘。当日我劝您出兵的时候，那时候江东是屡吃败仗，被刘备杀了好几员上将。孙权正在举止失措的时候，您要出兵，那可是个好机会。现在可不同了。”陛下您没听说呀，如今陆逊陆伯言用巧计火烧了刘备的连营，几乎把刘备打了一个全军覆没，现在陆逊已经把人马带进回关去了。我说这时候啊，江东士气正旺，所以说还是不发兵的好。
0: 哦，老先生，寡人我都知道了。你看，说着把桌案上的奏章往前这么一推，这怎么回事？随时有报啊。萧亭一战打的什么程度了，刘备怎么回事，陆逊怎么取的胜，我全都知道。为什么我挑这么个好时机呀？现在陆逊去追刘备，他长驱直入啊，深入西川，我取他的江东，他想回兵都来不及了。江东正在空虚，而找这么一个好时机去呀、啊、请等再无敷衍，朕意已决，你们就都别说了，我现在就起兵。话刚说完，有人前来回奏，说是现有西蜀上将军黄权前来纳降。
1: 哦，曹丕一听心里特别的高兴。
0: 好啊，刘备被江东杀的大败，现在他手下大将来降我来了，哎，立刻召见。点头官出去就把黄权给领进来了。
1: 真是黄权呐、啊、一点没错啊，
0: 黄权真跑这儿来投降来了。不投降他可怎么办呢？当初刘备一派兵的时候，他就跟刘备说呀，说不能这样出兵，这样出兵太危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船出去之后啊，一旦有点事儿，咱们往回来就成了逆水行舟，就困难了。刘备不听，刘备还差一点亲自去呢。黄权一片忠心，说您别去了，要去我去得了。就这么着，他领着水陆军深入了吴境。陆逊这一火烧连营啊，黄权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黄权一想，我可怎么办呢？走投无路，难道说让我去投降江东？两国正在交战呢、啊、这敌对国我去投降江东，这给我家主公刘备也太丢人了。逼得黄权没办法，他这才来投曹丕，跪倒殿前这么一十礼。曹丕对黄权可真客气呀、啊、他立刻离开了御案，走到黄权的跟前，伸手把黄权搀起来，拉着黄权的手啊，哎呀呀，黄将军，寡人真没想到你能来投啊。黄将军，欲效当年之韩信，陈平不成吗？哎，黄权听得这会儿叹了口气：“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 我怎

还有资格效仿古人？曹丕说的这陈平跟这韩信，那是汉刘邦创基立业的时候他身边的两个大臣。原来这二位啊是楚霸王的人，因为霸王项羽为人暴虐，杀人如麻，尤其也不重用这个韩信，把韩信封为一个执戟郎。这二位先后都投了刘邦了。今儿个曹丕用这个典故啊来说黄权，说你做得对，你早就应该离开刘备。这么样一来呢，抬高了黄权，可贬低了刘备了。那黄权不让啊，哈、啊、陛下并非如此啊。啊，曹丕一愣，黄将军此话怎么讲？微臣深受蜀地之恩呐、啊，殊遇甚厚，那今日被陆逊断绝了归途，臣归蜀无路，降吴不可马。今日被陆逊断绝了归途，臣归蜀无路，降吴不可，故来投奔陛下。古人云，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我黄权安敢追慕古人呢？您要能把我收下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呦呦，曹丕竖起大指啊，赞美黄权。怎么呢？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将军黄权已经来投降我来了，可是他的心里还没忘了他的主公刘备。曹丕呀、啊、很欣赏黄权这个人，当即就封他为镇南将军。黄权是坚持不受，您能把我收下就不错了，我不当这个将军。你看看曹丕反倒劝他，劝他什么呀？您无论如何得当，你这不是投我来了吗？我就应该封你一个官职。哎，好说歹说吧，过了没有几天呐，有传言过来了，说是西蜀刘备知道黄权投降曹丕了，把黄权的全家是满门抄斩。哎呦，曹丕吃了一惊啊，赶忙把黄权叫来问，说刘备现在把你一家人都给杀死了。黄权听得这会儿掉了泪了。哦，曹丕以为他相信了，不，黄权摆摆手，陛下，我家主公绝不会那么做，我是忠于我家主公的，主公也知道微臣我这片心，这都是谣传呐、啊。哎呀呀，曹丕点头没说话。曹丕心中暗想，刘备这个人物了不起呀、啊、怎么呢？他知人善任，很会用人呢、啊、他手下的臣宰对他难怪这样的忠。曹丕这才让黄权下去休息，自己带领着人马兵分三路来取江东。活该曹丕不露脸呢、啊、他的人马刚到了人家吴国的边境上，哼，这时候是大疫流行，不是正是夏天吗？怎么个大疫流行？就是瘟灾呀、啊、嘿呦，曹丕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十有八九全都病倒了，再加上江东陆逊这一回兵，把曹丕三路人马杀得大败，迫使的这位曹丕没办法卷旗息鼓败回了洛阳。江东孙权声威大振，不用说退曹丕，就是这一打败刘备，把刘备75万人马几乎打了一个全军覆没。最后刘备要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保着驾，他连白帝城都回不去了。如今就带着那些残兵败将退守在白帝城，好可怜的刘备到了白帝城那儿就病倒了。他这场病纯属是窝囊病，刘备是越想越伤心，内心非常痛苦啊。刘备就把自己临时住的这个

0: 驿馆修缮了一番，改名叫永安宫。这永安宫不在白帝城，在哪儿啊？在奉节县。现在奉节县那个师范学校啊，哎，那儿就是刘备永安宫的故址。把永安宫修缮完毕，刘备就住在这儿了。大家以为呢，皇帝在这儿住些日子，这个病见好，咱们就能回成都了。哎呀，谁知道这个病啊是好好坏坏，合着还走不了了。
1: 哎呦，文武这着急呀，
0: 虽然着急呀，还不敢让刘备看出来，请医官调治吧。是啊，刘备御驾亲征，从西蜀出来征伐东吴的时候，带着好多御医官。这一场恶战呢，那御医官就剩下两位了。这两位每天给刘备是针墨看病下药，总不见好，就只得请当地一些先生。哪有先生上哪儿请去吧，酬以重金呢、啊。反正你只要把皇上这病看好了，你就立了大功了。哪位先生不愿意把刘备的病早日看好啊？但是越吃这药啊，这个病势是越加沉重。怎么回事呢？唉，他得的是心病啊。哎呦，刘备这心里头甭提多窝囊了。这次一心一意呀，领着人马到江东来给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仇，全这个桃园的义字。没想到这仇没报了啊，是一场惨败。自己这一仗整打了2年多呀，刘备这个罪也没少受啊。他来的时候，刘备这身体就不大好，等到了前敌之后，他是连着急带上火，有时候遇上那热天啊，热的你没地方藏没地方躲的，这一冷的时候，哎呦，风刮的你是透心凉，着急上火，连冷带热愁这个军粮供不下人家这个萧亭嘞，心里又着急，再加上这一把大火。刘备60多岁了，就30多岁也受不了，何况他是个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这个病也不是这么一天两天得的了，日积月累，今天是一块发作呀。先生每次给皇帝刘备看完病出来之后，这个赵云等众将就在先生身边尾随着。先生，陛下病体怎么样？只见先生一个个紧锁双眉，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摇头。哎呀，赵云将军心里头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一看先生这样，甭问，陛下这个病体不怎么办？先生，我家陛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唉，这多，你一天就干他3斤人参。4两鹿茸，整天眉头往这个大疙瘩，一天都要急死，自己把自己要掐死，好不了。甭说吃药，你就把那药爷孙思邈都吞在肚子里去，也不管事儿。刘备要说那是当今的一个皇帝，他什么药吃不着？可是这药不管用，他思念夫人孙尚香，想二弟，想三弟，想他那些所有的大将，挨个想。其实想别人呢、啊、都是想想而已，最主要的是想他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呀、啊。有时候想的刘备这么一抬头啊，哟，他看关羽就在他跟前站着呢，转脸一看，张飞也在身边这儿站着。哎呀呀，刘备是喜出望外，我二弟关羽和张飞兄弟活了。他立刻坐起来了，二位贤弟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也不跟愚兄我说一声啊？他吩咐手下的侍臣，来呀，给我二弟关羽

0: 三弟一德，看座。旁边侍臣都差点吓趴下，怎么什么二弟关羽在哪儿呢？这些侍臣把眼睛瞪了个滴溜圆，满屋子学吗？没有啊。
1: 万岁，哪里有关君侯的踪影啊？
0: 呸，大胆，你们看，我二弟这不是就在此处吗？
2: 说着话呀，刘备把手伸过去了，干嘛呀？他想把他二弟关羽拉过来，在床边坐一会儿。这一伸手啊，
0: 呼的一下，皇帝刘备显一显，由龙床上栽下来，可把手下侍臣吓坏了。
1: 哎呀，万岁，您这是怎么了？
0: 啊！刘备揉一揉眼睛，再看看呢，这屋里没有关羽和张飞的踪影啊。刚才我是看离眼了。
1: 哎呀呀，真怪呀！
0: 侍臣这么一瞧，坏了，怎么，皇上这是怎么了？原来呀，只是说几句梦话，叫一叫他兄弟的名字，现在可好，伸手拉去了，就这儿站着呢，这可吓人，甭问，这是想的着了魔了。他们安抚皇上几句，让刘备在这好好休息，那侍臣赶快跑出来，来找赵云将军，把这详细经过这么一说，赵云一听，这可不得了，怎么，陛下这不是着了魔了吗？想他的两个弟弟要想疯了，我无论如何得去宽慰几句。哎呀，那劝皮儿劝不了瓤啊！赵云当时劝刘备啊，刘备也能听进去，脸上也有点笑容。哎，由赵云这劝着说着看着，他也能吃口东西。等到死将军子龙一走，刘备偷偷又掉上眼泪。白天想想他的二弟关羽，晚上想想三弟张飞，想来想去呀，把他想的这个晚间一宿一宿睡不了觉，是满口说胡话。手下侍臣一看坏了，他们找到御医官，御医官找子龙，说是陛下的病体日复一日的沉重，将军您得早拿个主张啊。哎呀，现在赵云可真难呐，怎么呢，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就由赵云一个人在这会儿盯着。马良不是来了吗？赵云把马良啊给打发走了，上哪儿去了？藩王沙摩柯已经死在了两军阵前，你不得去个人跟人家那儿交代交代啊？你把人家人马借走了，把沙漠科也给借走了，现在几乎都没回来，你把我们的人都给借哪儿去了？这得去个人呢。马良这一走，文武代打就剩赵云了，现在让他拿个主张，拿什么主张？子龙只得一有时间就陪着皇上刘备这儿坐着坐着。赵云心里也不踏实啊，怎么呢？你别看陆逊当时撤了兵了，一方面呢，那是多亏丞相诸葛亮的八阵图把东吴给震了一下，另一方面赵云知道曹丕绝不能轻易放过江东，他趁着陆逊进兵魁关的时候，他准想着要打孙权个措手不及，陆逊得回去顾江东，但是他要杀退曹丕能不能再回来，这个事儿子龙将军不能不想。那子龙那心非常细呀，想事想的也周全，他都得想到。子龙很难呐，现在听侍臣这么一说，赵云赶忙就到刘备的病房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刘备正找他呢。哎呀，四弟，你来的正好啊，我呀叫人写下一封书信，你赶快派人把他送往城东，将丞相请到此处来议事。朕的病体越来越不佳，

要不久于人世了。哎呦，赵云听到这样，唰的眼泪是夺眶而出，望陛下多多保重。哎，四弟，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情，你也不必劝慰我了，快请丞相。赵云领命，写下书信，派人飞送成都，越快越好哦。哎，赵云心想，我家丞相也应该来一趟，但是只有我知道，丞相恐怕在成都分不开身呢。赵云这员大将实在难得呀，不愧是名将，不仅有名望，而且这人非常明白，他能知道诸葛亮分不开身，诸葛亮是早就应该来，那么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来？第一个是路途遥远，行路不便，由成都赶到白帝城那是2400多里地，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呢，成都那一带呀，不怎么踏实，有个大将叫黄元，他总想着要谋反，总惦记把诸葛亮啊由打成都和西川这一带给赶出去，诸葛亮得防备着他点儿啊，他何尝不想来到白帝城看望刘备？诸葛亮是真脱不开身。现在他接到这封书信，丞相心里头非常着急呀。刘备在萧亭大败，让人家陆逊火烧连营，这些事情诸葛亮都知道了。知道现在主公正在白帝城养病。现在一看来信，叫自己立刻前往，甭问主公病危呀、啊、诸葛亮立刻把秦弼、邓芝、董允、杜琼、李严全找来了。丞相吩咐秦弼呀、啊、让他严防这黄元，随时加他的小心，此人早有谋反之心，你必须如此这般。安顿好了，又去辞别太子刘禅，随后丞相带着鲁王刘永、梁王刘礼和尚书令李严打马扬鞭离开成都，直奔白帝城。离着白帝城还100多里路呢，赵云前来迎接。丞相赶忙问赵云呢、啊、说主公病体怎么样啊？赵云那就得一一的实说呀。诸葛亮听完之后心情十分沉重，来到永安宫，忙得他连衣服都没换，脸都没洗呀、啊、风尘仆仆的带着刘永、刘礼和李严来见皇帝刘备。有人通禀进去了，说是丞相来了。哎呦，刘备一听诸葛亮来了，精神为之大振，他想起来，起了半天也没起来呀。侍臣赶忙把皇帝刘备给扶起来，后边弄仨枕头给呛上，旁边还有俩人扶着。刘备把这俩扒了一边去了，你们躲开我干嘛呀？挡住我的视线不行，我要见见丞相，多日子没见了，那是最贴心的人呐。他说是把侍臣推开，实际已经推不动了。侍臣明白皇帝的心意，赶忙就躲开了。哎呦，诸葛亮进的门来一看刘备，丞相眼圈这么一红，这眼泪就差点夺眶而出啊。怎么呢？他看刘备整个变了一个人，现在是骨瘦如柴，头上缠着一块黄翎子。诸葛亮看得出来，正因为是自己来了，主公这是强大精神呢、啊。诸葛亮怎么能不难过？但是这眼泪还不能让他掉下来，这是来探望陛下的病体来了，哪能进门就哭啊？咬紧牙关也得把这泪水忍住。
把刘勇刘礼吓坏了，这俩是小孩啊。他父亲刘备从成都走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文武送了一程，不是这样，几乎都不认识了，把刘勇刘礼吓得呀往赵云身后边直藏。诸葛亮抢步上前，叩头十礼呀，哎呦，刘备很想把丞相搀起来，搀不动了，这胳膊抬着都费事了，他赶忙吩咐旁边的侍臣快把丞相扶起赐座。旁边有人刚把座位搬过来，刘备皱着眉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坐在椅子上，要坐在我的床上。诸葛亮就坐在了床边，刘备拉住孔明的手是泪流满面。诸葛丞相这时也像万箭穿心似的一般，他看了看主公刘备，再看看在龙榻前，哎呦，这药啊跟着吃的东西几乎都摆满了，都什么药，呵，什么药都有，什么回生丹、长寿丹、再造丸、龙肝散、凤胆膏、麒麟蜜、虎骨水、蛤蜊油、珍珠粉都不管用了，吃的东西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全有啊，净好吃的，天上飞的鸽子肉啊，地下跑的驼峰、清蒸驼峰，水里头附着那鲤鱼汤，草壳里蹦的田鸡羹，多好的吃的，吃不下去了。实际这几天就是这样，那些吃的东西端上来又撤下去，今天一见丞相，由于激动高，到卧龙岗去请这位诸葛孔明三顾茅庐。我的霸业才建成，可是我的志识太浅薄了，我怎么就不听您的话？我要听着您的话，绝不会这次在萧亭一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我是悔恨交加呀，几乎都没有脸儿再见丞相你了。我后悔得不得了，我也恨，恨没能够给我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了仇，恨我没有取得江东、杀死孙权。同时我也恨我自己，打了大半辈子仗，这次吃了这么一个大苦头啊，这都是自己大意轻敌之过。今朕死在旦夕，四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我感觉到了，我已经快不行了，那么我才把丞相您由打成都请到永安宫来，托付以大事。什么事儿呢？一个是自己的霸业，那由谁来继承啊？就得由自己的儿子太子刘禅。这个孩子现在年纪很小，他才17岁，同时还很软弱，所以我请丞相您来和您商量，我要托以大事。这时诸葛亮这个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了，他也泣不成声了。陛下，愿陛下善保龙体，以赴天下之望，您不要多想了，还是好好的养病为紧要啊。刘备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啊，他看了看眼前的文武，离他不远站着的是赵云、赵子龙，子龙对面呢是尚书令李严，李严身后站着一员将马谡，就是马良他弟弟。刘备看了马谡一眼，他以目示意，什么意思呢？让文武斩退，屋里这些人都出去一下，大概有些什么更重要的话要跟丞相诸葛亮说。众文武十里告退，全都退出大殿去了。刘备拉着诸葛亮的手，丞相，丞相看马谡这个人怎么样？诸葛亮一愣，怎么突然间主公问起马谡来了？马谡这个人很有才呀，可以说是

文武双全，是熟读兵书。诸葛亮对他很赏识。陛下，马谡这个人也算是当世之英才。呵呵，不然不然。刘备摆了摆手啊，丞相，我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这个人呢不能重用。您要用他的时候，希望丞相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完了之后再使用此人。诸葛亮也没好意思的深问，说为什么主公有这种看法，现在也不是问这个的时候，自己只得是点头领命。刘备这时又传旨，让所有的文武都到近前来。干什么呀？刘备吩咐取过纸笔，他要亲手写下遗诏。哎呦，病得是够重哦，写这诏书啊，那手都直哆嗦，写一两个字就得停一停。好不容易才把这诏书写完，递给了丞相。丞相，陛下，朕不读书，粗枝大略。圣人曾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凡丞相将诏书赋予太子刘禅，令误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现在刘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于肺腑啊。他跟诸葛亮说，说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刀枪棍棒，虽然我书念得不好啊，但是我也懂得一些粗浅的道理。圣人不是说过吗，鸟之将死非常的悲切，这个人要死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肺腑忠言说给最亲最近的人，甚至于隐私一生了也把这话要说出来，而且说得很中听，哪怕是说过好多的话都不怎么样，都不中听，这时候说出那话很值得人同情，很值得人赞叹呐、这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说，本来我想和众文武一道灭曹贼，重扶汉室，不幸的是走在中途咱们分手了。我拜托丞相你要招呼好太子刘禅，把我的这个诏书叫他看了，不要当作常言一般的话去看，不管遇上什么事儿，希望丞相您多多教导刘禅。刘备话说到这儿已经泣不成声了，诸葛亮赶忙跪倒床前，众文武啦全跪下。诸葛亮给刘备叩头，陛下，臣等尽是犬马之劳，以报陛下之遇之恩。刘备吩咐侍臣赶快把丞相扶起，众文武平身呐、刘备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几乎是一句话倒一口气。丞相，朕今日死矣，我已经不行了，我有心腹之言相告。诸葛亮往前一探身，陛下，不知陛下有何圣谕，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0: 刘备是一字一泪：“丞相，我看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四子可辅，则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事，唰，惊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孔明赶忙跪倒在地，响头碰地：“陛下，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击之以死乎？”嘣嘣嘣，诸葛亮头都磕出血来了。丞相为什么这么紧张？刘备这话说得太重了，你别看他断。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要纯瘦的还是肥瘦相间的，要不要焖子尖椒要吗，这是有关驴肉火烧的触达吃货灵魂深处的三连问。在入选的中国地域10大名小吃中，唯有驴肉火烧颇负盛名。
4: 要纯瘦的还是肥瘦相间的，要不要焖子尖椒要吗，这是有关驴肉火烧的触达吃货灵魂深处的三连问。驴肉火烧作为河北省中国地域10大名小吃，它的美食 IP 效应可是辐射了华北地区的街头巷尾，在北京的店铺数量上打败了煎饼、包子、肉夹馍，还频频亮相于各大电影、相声，得到了冯巩、郭德纲、于谦等一众大咖拥护。虽说驴不如马尊贵，也比不上骡的脚力，但在古代，驴始终承担了代步运输的责任，吃一顿驴肉相当于吃掉了一款三流车的车门。驴肉肉质松软，口感细腻，又不似羊肉腥膻，因富含谷氨酸而鲜美可口，于是便有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河北的驴肉火烧主要分两派，保定驴火和河间驴火。河间驴肉火烧选用渤海驴肉，保定的驴肉火烧选用太行驴肉，一种是沿海一带的渤海驴，一种是山区和平原的太行驴。保定驴肉火烧的故事要到当地的漕河小镇去寻找。据徐水县新志记载，漕河驴肉制作工艺始于宋代，历经元明清，技艺日臻成熟，如今漕河已经升级为驴肉食品的注册商标。保定派驴肉是经过20多种调料卤制的，而且煮肉的汤底从来不换，只加水续料，故称老汤，大火攻，小火焖，共20多道工序和近20小时的烹制，才能使老汤的滋味完全进入驴肉。剁得碎碎的还热腾腾的驴肉夹进刚出炉的火烧里，色泽鲜嫩，香气绵长，卤味十足，不浇上一勺煮肉的高汤汁，绝算不上是保定驴火的做派。热火烧配热驴肉的温度隔着粗纸传入手心，一阵驴肉的香气从手中缓缓升起。河间派的驴肉则是酱香口味，以花椒、山楂、冰糖等调料制成的调料包置入汤内，与驴肉一同熬制，待汤底凉透才将驴肉取出，切成片块状，并佐以碎尖椒放入刚出炉的火烧内。热火烧加凉驴肉，河间人吃的就是这个外热内爽。因制作工艺的不同，两派的驴肉口味也不同，可驴肉火烧终归是驴肉火烧，马肉、牛肉、猪肉都替代不了。除了驴肉，被驴和河北吃货双重选中的死面火烧制作也颇为讲究，和面技巧用油入料，火候把握，一个都不能含糊。不过说实话，两派的火烧的制作工艺差别不大，唯一差异在于形状， 保定派的是圆火烧，而河间派的是长火烧。首先，和面力道的大小和水的多少决定了火烧的软硬。在厚度约一厘米的面饼涂抹上油，卷成柱状体，火烧便有了层次。再将其揪揉成若干似馒头的面团，抹上一层驴油，用类似特制的木头公章的工具在面团上一盖，面团就成了圆饼状。两面烤至八分熟后，再将成型的火烧以更高温的飞明火继续烘烤，就会形成一层酥脆的外皮，圆饼的肚子也鼓胀起来，外脆里嫩，香酥可口。这便是地道的传统保定派的圆火烧。河间派的长火烧则是将揉好的面拉成长条，涂上油，然后左右两侧向中间折叠两次，放到平底锅里烙，温度不能太高。等火烧基本熟透后，将它放入特制的炉灶中，同保定派一样的内功原理，使其接触更高的温度，却不接触明火，从而形成了两边呈现金黄斑纹的外皮。整个火烧被刀划开的那一刻，一声刺啦，仿佛是来自记忆深处。驴肉和焖子将火烧塞得鼓鼓，也把河北人的心塞得满满当当。咬上一口，火烧的酥脆可口，驴肉的肥而不腻，在口腔齐涌出来，那份满足是别的食物满足不了的。自此，驴肉与火烧的

0: 哪些人适合吃苹果呢？一般大多数人都可以食用，特别适宜婴幼儿和中老年人食用，适宜慢性胃炎、消化不良、气滞不通患者食用，适宜便秘、慢性腹泻、神经性肠炎患者食用，适宜高血压、高血脂和中医提醒空腹不宜吃香蕉。此外，香蕉皮中富含丰富的钾和镁，这两种微量元素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能够镇定神经，起到安眠的作用。给您推荐一个香蕉皮的小秘方，香蕉煮水，让你一觉到天明。你只需准备香蕉、水和一点肉桂，就能轻松地解决失眠问题。首先将水煮沸，把香蕉饼去掉，剥皮，然后把果肉与香蕉皮一起放进沸水中煮十分钟左右，过滤一下，在煮好的茶里放一点肉桂，然后就可以喝了。过滤后留下的果肉也可以吃掉，对身体有好处。如果你也被失眠困扰，或者身边有人失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种方法。注意，香蕉的钾含量比较高，对于一些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的，要注意少吃一点，甚至不要吃，因为钾高了排不出来，会形成高钾，高钾对健康是不利的。金桔保护血管，茶叶绝配。金桔不但看着小巧可爱，还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早在古代，金桔就以其独有的药用价值被记载在了《本草纲目》中，说它生津止渴、健胃消食、化痰等等。其实除了这些功效，金桔还可以预防感冒，维护心血管功能，防止血管硬化等等。金桔果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金桔苷等成分，对维护心血管功能、防止血管硬化、高血压等疾病有一定的作用。我们知道茶叶也是健康饮品，用金桔泡茶效果非常好，金桔泡茶效果提高13倍。茶叶里最好的是茶多酚，但是这个茶多酚喝到身体里去，身体对它的吸收率不是很高。但是有个绝招，放个小金桔可以提高茶多酚的吸收率，可以提高13倍之多。
1: 当年我住的那个宿舍，因为是一楼，厕所不但漏水，而且屋里边还有蟑螂、老鼠。后来我们宿舍长为了治理宿舍的环境，不知道从哪儿弄来条蛇。
2: 你们这是要防鼠啊，还是要咬人呢？
1: 也没那么严重啊，这哥们儿买的是一肉蛇。后来大家伙还拿自己的这个储备粮食喂他，没想到这是个忘恩负义的玩意儿啊，竟然还和老鼠一起吃。
2: 那老鼠那不是得越来越多呀？你们还真有耐心防。
1: 后来还真有人来参观了，人家都说我们这里除了物种齐全之外，环境还好，高山流水呀。
2: 这流水是漏水的结果吧？那这高山从何而来呢？
1: 那当然是垃圾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宿舍里的袜子那都是穿了再穿，后来都可以立在桌子上了，
2: 呵，都变掉了。小鹿啊，有一不良习惯，就是爱说梦话，常常呢说一些待人接物、请客送礼之类的话。一天呢，他们宿舍一同学晚归，舍友们都已经睡熟了，他呢就轻手轻脚的向床边摸了过去，忽听得一声音传来：“回来了。”这哥们不禁惭愧啊，心想这么轻的声还把人吵醒了。这话里听着有点情绪啊，于是小声应了一声，赶快脱衣服上床。忽然又听到：“坐，喝茶。”
3: 四季养生小知识，这六种食物别再二次加热了，这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很多隐患。
0: 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有吃不完的剩饭菜，对于这些剩饭菜，在吃的时候一般都会经过加热后食用，但是有些食物不能二次加热，最好还是吃不完赶紧扔掉。盲目节约并没有任何好处，还有可能给身体埋下很多隐患。究竟哪些食物不能二次加热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剩饭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菌类食物。提到菌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蘑菇。蘑菇经过高温烹饪之后会产生大量的硝酸盐，特别是海鲜菇、杏鲍菇和香菇等，在冰箱低温保存和二次加热过

0: 程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会继续增加。经常吃第二次加热后的蘑菇，可能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长期这样吃会增加罹患消化系统肿瘤的概率，所以不建议蘑菇二次加热后继续吃，尽量一次性吃完，吃不完扔掉。二、海鲜食物，虾、蟹、花甲等海鲜类食物不适宜二次加热。没吃完的海鲜如果放置太久，容易滋生细菌，产生毒素，而通常的加热时间和温度难以杀灭和消除这些细菌毒素，增加肝的解毒负担，最好现做现吃。三、菠菜，菠菜草酸含量高，需要焯水之后食用，再加上菠菜中还含有大量的硝酸盐，如果二次加热的话，菠菜会因为再次受热转化为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有害。四、牛奶，牛奶不能反复加热，时间长了牛奶就会变质，从而滋生细菌，容易造成腹泻。另外，反复加热牛奶会使牛奶中的蛋白质变性，导致营养的缺失。市售的盒装和袋装牛奶都是经过杀菌或灭菌处理，可以直接饮用或加热饮用，无需煮透，也不要反复加热。五、银耳汤，因银耳含有较多的硝酸盐类，煮熟的银耳汤如果放置时间过久，硝酸盐会分解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会使血液里的血红蛋白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从而破坏人体正常的造血功能，影响健康。所以银耳汤最好现做现喝，不要隔夜。六、糖心鸡蛋，糖心鸡蛋主要是指没有煮熟的鸡蛋，这样煮出来的鸡蛋无法彻底杀灭鸡蛋中的沙门氏菌，如果再放置一晚，增加了细菌繁殖和产生毒素的机会，即使第二次煮熟了也会存在致病风险，最好避免食用。平时偶尔少量吃糖心鸡蛋可能不会给人体健康带来明显的危害，但是如果存在过量食用或者是经常食用糖心鸡蛋，可能会导致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会出现食物中毒。鸡蛋最好还是吃全熟的，这样才能将里面的细菌全部消灭。全熟的鸡蛋在低温密封情况下储存，一般保存48个小时没有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家里的剩饭菜？一、对待剩饭菜处理态度要严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中第四点，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里明确建议，熟食在室温下不得存放两小时以上，应该及时冷藏，最好在5度以下，不要在冰箱当中存放超过3天，剩饭菜加热的次数不应该超过一次。二、剩食物要聪明，最好只剩肉不剩菜。相比肉类食物，蔬菜在存放的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而且还会有较大一部分营养流失，比如维生素 C 等。综合来看，建议朋友们实在要剩，尽量剩肉不剩菜。另外，不建议剩凉菜，凉菜一般不经过加热，更容易滋生细菌等有害物质，就会诱发腹泻、腹痛等食物中毒问题。三、存放剩饭菜要科学。为了保证剩饭剩菜的卫生和安全，建议避免对其进行不必要的操作，应减少筷子等器具对剩饭菜的翻动，用材质安全靠谱的保鲜盒盛装存放剩饭菜，确保其密封性。剩饭菜在存放过程中应放于冰箱低温区域，尽早吃完，避免细菌等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值得注意的是，剩饭菜需要分类包装加存放，避免出现交叉污染和串味儿。四、吃多少热多少，请勿反复加热。为了降低微生物的侵袭风险，避免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对于剩饭和剩菜都不建议反复多次加热，能吃多少每次就热多少，剩下的食物继续储存于冰箱，并且抓紧吃完。
1: 一个商人患了严重的失眠，去求助医生。
2: 医生啊，我老是睡不着，好难受啊。
1: 有个很古老的办法，但也很有效啊，数绵羊吧。
3: 过了几天，这个商人来找医生的时候，眼睛通红，面容憔悴，比上次还可怕。
1: 怎么？ 你还是睡不着。

0: 没有试着去数绵羊吗？
1: 我数过了，当我数到100只的时候，我开始兴奋了。当数到500只的时候，我已经打算建一个牧场了。数到1000只的时候，我打算雇几个工人把羊毛剪下来，然后再做成羊毛衫远销到国内外。数到5000只的时候，我已经想着是不是该开个羊毛连锁店了。等数到10000只，我就想着如何去组建一个羊毛帝国了。就这样，我越数越兴奋，结果3天3夜都没合眼呢。
0: 一个数学教师患了严重的失眠去求助医生。
2: 医生啊，我老是睡不着啊，真是好难受啊。
0: 啊，有个很古老的办法，但也很有效，数绵羊吧。再严重的失眠，数到5000只左右也会睡着的。
1: 过了几天，数学老师再去找医生的时候，容光焕发呀。
0: 怎么样，数绵羊的方法很有效吧？
1: 哎呀，真是太有效了。我把绵羊均匀地分成行和列，组成一个方阵摆在草地上，然后用行数乘以列数，一下得出了绵羊的总数，于是我猛地睡着。
3: 四季养生小知识，补气的黄芪，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补脾补气的好药，女人这样搭配效果会更好。
4: 黄芪古称黄芪，所谓芪就是长老的意思，所以黄芪被李时珍称为补药之长。其色黄入脾，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补脾补气的好药。日常容易出现气虚症状，通常表现为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声低气短、食少便溏等症状的人群，可以试试中药黄芪保健。黄芪甘温，归脾肺经，具有补气健脾、生阳举陷、益胃固表、利尿消肿、脱毒生肌等功效。补中益气，黄芪不仅可以健脾补气，而且能补五脏之气，出现了气虚症状时，就可以用一些黄芪来调理。生阳举，如果脾气不足，就会下陷，出现内脏下垂、子宫下垂、崩漏下血、脱肛，包括坐烙法、坐干烙法、坐鹿烙法、坐马烙效法和烹苏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使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其名药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
5: 谢谢啊，胡令平笑了，谢什么呀，老朋友了嘛，不为己，天诛地灭。高小琴含着眼泪说，
6: 不，他相信普天下有情人都能成眷属。
5: 但是祁同伟内心的强大和坚硬超出一般人呢，所以我判断他现在会冷静地选择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应该是

0: 他明知是陷阱，不会故意往里跳的，绝不可能。祁同伟也许以后风声过了才去看望老娘，但不会现在去。高小琴在误导他的思路。其实侯亮平很清楚，这个女人直到被捕前一直保持着和祁同伟的密切联系，而且还及时向祁同伟报过警，他的手机显示了这一点。可高小琴并不承认，非说是无意中按错键了。侯亮平盯着高小琴的眼睛说，好吧，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判断，祁同伟可能会自杀。高小琴明显受到了震动，脸上现出了一丝慌乱。不，不会吧。高总，你既然和祁同伟有这份姻缘，就不了解祁同伟内心的孤傲吗？他肯坐在这里接受我的审讯吗？你仔细地想一想。高小琴额头上浸出了一层汗，两眼定定地望着前方，过了一阵儿，才轻轻地说，侯局长，这你说的对，他是有孤傲决绝的一面。高小琴终于开口了，和祁同伟分手的时候，他们约了几个地点，如果能顺利出境，就在香港三季酒店见，出不了境，就在高小琴老家见。他老家在烟台大北湖，那里有一座湖心岛，非常隐蔽，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侯亮平在审讯室踱着步思索着，仍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头，起码是不够全面。除了香港三季酒店和烟台大北湖，应该还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更重要的地方。这么想着，侯亮平在高小琴的面前站住了。高总，除了你说的这两个地方，祁同伟是不是还提到过一个叫孤鹰岭的地方？高小琴茫然地看着他。孤鹰岭是什么地方？和祁同伟什么关系？侯亮平深感意外。哦，祁同伟竟然没跟你说起过这个地方吗？他从来没提过。侯局长，我没必要骗你。你想啊，我不希望祁同伟自杀，我和祁同伟还有个6岁的孩子啊。这倒是侯亮平没想到的。你们还有个孩子？孩子在哪儿？高小琴流着泪说，孩子在香港，一直让我妹妹高小凤带着。侯亮平突然大悟了，孩子早有安置，高小琴罪不至死，祁同伟应该在孤鹰岭。他就把审讯工作交给了陆一可，自己匆匆地进了指挥中心，激动地对守在那里的季昌明和赵东来说，我知道祁同伟在哪儿了。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对季昌

明和赵东来讲了一段往事。20多年前，孤鹰岭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自然条件险恶，几乎是全村制毒。当时祁同伟是缉毒警察，职务为科级中队长，深夜冒险从山后的悬崖潜入制毒村侦查。毒贩有岗哨，有巡逻，祁同伟被人发现追击，双方展开了枪战。祁同伟在身中3枪的情况下，凭着一首儿歌，在危难当中找到了村。祁同伟一把搂住高小琴，动情地说，这些都过去了，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请相信我，我会给你，给我，创造一生的幸福。雪花静静地飘落，没有风，那雪就像是一朵朵棉花，温柔地落在屋顶上、树梢上、村口的大碾盘上。不知不觉中，大地就铺上了一层洁白的绒毯。雪花衬托出小山村的安谧，令人心醉，也令人心碎。祁同伟不禁想到，昨晚闯关失败，高小琴此刻可能正在审讯室受审，这一辈子恐怕再也不能相见了。他们真心相爱，有一个儿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一生能得这样一个女人，祁同伟并不后悔。但是当爱情和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时，性质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悲剧。祁同伟在村后一棵老槐树下站住了，愣愣地回想着往事，眼前浮现出了丁义珍谄媚的笑脸。那是哪一年的春天，在荆州市郊的乡村公路旁，丁义珍引着他和高小琴看地。他看着满目的青山绿水，一眼就认定这是一块福地，当即和丁义珍合谋，以4万元一亩的工业用地价格拿下，之后又把土地性质变更为商业用地，山水度假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2年后，当他和高小琴走进刚落成的会所1号楼，高小琴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搂着他的肩头说，咱们就这样白手起家了。祁同伟笑了，呵呵，可不是嘛，高总，你有眼力有能力啊，你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用8000万银行贷款创造了这个10多亿的奇迹啊。高小琴笑了起来，笑得满脸都是泪水。厅长，这奇迹我苍劲的枝干上，乌鸦飞出鸟巢，欢快的嬉戏，享受着太阳的温暖。一只野兔从眼前窜过去，钻进了山坡上的柞树丛里。祁同伟调整身位，斜靠在树皮皴裂、核爆粗的老槐树主干上。是啊，高小琴和山水集团就这么空手套白狼地创建起来了。从此以后，他和高小琴的爱情性质也改变了。他们成了生意合伙人，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共同打造秘密商业帝国。人的贪欲永无止境，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抓住一切机会聚敛财富。他们的贫苦出身，使得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因而也就变得百倍疯狂，千倍贪婪。侵吞大丰厂股权就是一个例证。

0: 现在想想，确实是万乎所以了，而且又碰上了奸商蔡成功。蔡成功太混蛋了，假造工人持股会决议，以至于埋下了今天的祸根。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苏武庙是唐代文学家温庭筠创作的一首咏史诗，是唐诗中的名篇之一。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下这首诗。
1: 苏武庙，作者唐代温庭筠。苏武魂销汉室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杨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飞甲帐，去时关键是丁年。茂林不见分侯印，空向秋波哭世川。苏武出于汉室，悲喜交集，感慨万端。而今古庙高树，肃穆庄严，久远渺然。激流北海，音书断绝，头顶胡天明月。荒芜牧羊回来，茫茫草原一声牧烟。回朝近夜，楼台依旧，甲帐却无踪影。奉命出使，加官佩剑，正是潇洒壮年。封侯受爵，缅怀茂陵，君臣已不相见。空对秋水，哭掉先皇，哀叹逝去华年。苏武是历史上著名的坚持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武帝天汉元年，他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多次逼降，他坚贞不屈，后被流放到北海牧羊，直至昭帝始元六年才返回汉朝，前后长达19年。这首诗就是作者瞻仰苏武庙后追思

平调之作。苏武魂消汉室前，古词高树两茫然。两句分点苏武与妙。第一句着笔就写苏武突然见到汉室，得知他已经获释可以回国时悲喜交加的激动心情。汉昭帝时，匈奴与汉和亲，汉室到匈奴后得知苏武尚在，乃诈称汉朝皇帝射箭上林苑，得苏武记在燕族上的帛书，知武在某泽中，匈奴方才承认并遣武回国。首句是想象苏武初次会见汉室时的情景。苏武在异域度过了漫长岁月，历经艰辛，众人见到来自汉朝的使者，表现出极为强烈激动复杂的感情，这里有心酸的追忆，有意外的惊愕，悲喜交加，感慨无穷，种种情绪一时奔起，难以言状，难以尽受。诗人以魂消二字概括，笔墨精炼，真切传神。魂消二字栩栩如生地描绘出苏武当时内心与外在的非常情态，深刻地显示出其思国若渴的爱国精神。这一句是苏武生前事迹的一个特写镜头。第二句由人到庙，由古及今，描绘眼前苏武庙景物。古词高树写出苏武庙苍古肃穆，渲染出浓郁的历史气氛。写苏武庙中的建筑与古树本是无痴物，他们都不知道苏武生前所历尽的千辛万苦，更不了解苏武坚贞不屈的价值，寄予了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感叹，透露着诗人崇敬追思之情。李白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茫然即渺然久远之意。古词高树两茫然，是说词和树都年代遥远。这就为三字两句转入对苏武当年生活的追思联想创造了条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杨归塞草烟，描绘的是两幅画，是用逆玩法来追忆苏武生前的苦节壮举，怀念苏武崇高的爱国精神。上一幅是望雁思归途，在寂静的夜晚，天空中高悬着一轮带有异域情调的明月，望着大雁从遥远的北方飞来，又向南方飞去，一直到它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南天的云彩中。这幅图画形象地表现了苏武在音讯隔绝的漫长岁月中对故国的深长思念和欲归不得的深刻痛苦，不仅续写出了苏武被流放北海时与国音讯断绝的史实，而且表现出苏武只要一息尚存就念念不忘故园，每天希望鸿雁传书于国，直盼到月上中天的爱国中心。这一句主要写苏武思国的心境。下一幅是荒塞归墓图，在昏暗的傍晚放眼远望，只见笼罩在一片荒烟中的连天塞草和秋垄上归来的羊群，主要写他在胡地牧羊时环境的艰辛荒凉，表现出贫贱不能移起爱国之志的胸怀。这幅图画形象地展现出了苏武牧羊决赛的单调孤寂生活，概括了幽禁匈奴19年的日日夜夜，环境经历心情相互交融，浑然一体。颔联两句是从广阔的空间角度来写苏武留湖时内心与外在动态环境。魂日楼台飞甲帐，去时关键是丁年，这两句写苏武回日所见所感。从相隔遥远的时间的角度上写苏武出使和归国前后的人和事变化。第一句说苏武19年后归国时，往日的楼台殿阁虽然依旧，但武帝早已逝去，当日的甲帐已不复存在，流露出一种物是人非恍如隔世的感慨，隐含着对武帝的追思。实在苏武时已强壮出即还须发尽白。李陵答苏武书中也有丁年奉使皓首而归之句。第二句说回想当年代官佩剑奉命出使的时候，苏武

0: 正当壮盛之年，甲仗丁年抢队，向为诗评家所称赞。此联先说回日，后续去世，诗评家称之为逆玩法，认为可以化板滞为跳脱。其实由回日以及去时，以去时反衬回日，更增感慨。苏武出使是汉武帝为之赐节饯行，他自己那时也正当壮年，可是归汉之回日，汉室江山虽然依旧，然而人事却迥然有异于前了。这里面包含了极其深沉的感慨。回日剧是写朝廷人事的变更，去时暗示了苏武个人生命历程的转换。两句通过对时间转换的形象描绘，显示了苏武留湖时间之长。读者从此也可以想象到19年中苏武所经受的磨难之多。茂林不见封侯印，恐向秋波哭世川。这两句集中书写苏武归国后对武帝的追悼。汉宣帝赐苏武爵官内侯，食邑300户。武帝已经长眠茂陵，再也见不到完结归来的苏武封侯受爵了。苏武只能空自面对秋天的流水，哭掉已经逝去的先皇。十载与陵劝降时，苏武曾说：“五父子之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兄弟亲近，常愿干扰徒弟，今得杀身自效，虽能抚越汤祸，承甘乐之。”回国后，昭帝召五凤一大老谒武帝元庙，这种故君之思，是融忠君与爱国为一体的感情。最后一笔，把一个带着历史局限的爱国志士的形象，真实感人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晚唐国势衰颓，民族矛盾尖锐，表彰民族气节，歌颂忠贞不屈，心向故国，是时代的需要。温庭筠这首诗正塑造了一位白发丹心的汉臣形象。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苏武庙》，唐代温庭筠。苏武魂消汉室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杨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飞甲仗，去时关键是丁年。茂林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世川。
1: 唐代诗人温庭筠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书写相思之情，含蓄温婉，耐人寻味。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温庭筠的这首《遥色怨》。
0: 《遥色怨》，作者唐代温庭筠。冰殿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清。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秋夜床席冰冷，梦也难以做成。长空澄碧如水，夜里云絮轻轻地飘荡。雁声凄厉，远远地飞过潇湘去。十二楼中夜已深，唯有明月洒着寒光。这首诗《咏归怨》，全诗没有透出一个怨字，只描绘清秋的深夜，主人公凄凉独居，寂寞难眠，以此来表现他深深的幽怨。诗是写女子别离的悲怨，横塘退市批注，通首不景，指梦不成三字露怨意。诗所写的是梦不成之后的所感所见所闻的情景。全诗像是几种衔接紧密的写景镜头，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冰殿银床，碧空明月，青云南雁潇湘，以至于月光笼罩下的玉楼，组成了一组

离人幽怨的秋夜图，渲染了一种和主人公离怨情绪统一和谐的情调和氛围。诗中虽无怨字，然而怨意自生。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很含蓄，瑶色是玉香的华美的色，色生悲怨。相传太帝使素女鼓舞时弦色悲，帝竟不止，故破其色为25弦。在古代诗歌中，他常和别离之悲连接在一起，题名瑶色怨，正暗示诗所写的是女子别离的悲怨。头一句正面写女主人公，宾殿银床，指宾娘的竹席和银饰的床。梦不成三个字很可玩味，它不是一般的写，因为山离念远难以成眠，而是写他寻梦不成，会合渺茫难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本属虚幻的梦寐上，而现在竟然难以成眠，竟连梦中相见的微末愿望也落空了。这就更深一层地表现出了别离之久远，思念之深挚，会合之难期和失望之强烈。一觉醒来才发觉连虚幻的梦境也未曾有过，伴着自己的只有散发着秋天凉意和寂寞气息的冰殿银床。这后一种意境似乎比在冰殿银床上辗转反侧更隽永有情韵，读者仿佛可以听到女主人公轻轻的叹息。第二句不再去写女主人公的心情，而是荡开写景，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清辽淡远的碧空夜月图。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光如水，只偶尔有几缕漂浮的云絮在空中轻轻掠过，更显出夜空的澄洁和空阔。这是一个空镜头，境界清丽而略带寂寥，它既是女主人公活动的环境和背景，又是她眼中所见的景物，不仅衬托出了人物皎洁轻柔的形象，而且暗透出人物清冷寂寞的意绪。孤居独处的人面对这清凉的景象，心中萦回的也许正是碧海青天夜心一类的感触吧。雁声远过潇湘去，这一句转而从听觉角度写景，和上句的碧天紧相承接。夜月朦胧，飞过碧天的大雁是不容易看到的，只有在听到雁声时才知道有雁飞过。在寂静的深夜，雁叫声更增加了清冷孤寂的情调。雁声远过写出了雁声自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渐渐消失在长空之中的过程，也从侧面暗示出了女主人公凝神屏息倾听雁声南去而若有所思的情状。古有香菱古色和雁飞不过衡阳的传说，所以这里有雁去潇湘的联想，但同时恐怕是和女主人公心之所系有关。雁族传说听到雁声南去，女主人公的思绪也被牵引到南方，大约正暗示女子所思念的人在遥远的潇湘那边。

0: 尼姑方才瞧见了面前的两条腿，惊得手中木鱼锤掉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道：
1: 施主，此乃佛教圣地，休得前来惊扰，快快退去吧。
0: 凤仙轻轻地蹲下瞧着尼姑，尼姑方才抬头瞧了面前的怪人一眼，微闭双目说道：
1: 施主，咱乃一介贫尼，有甚好瞧的？你要求佛保佑，就去大雄宝殿烧香拜佛祈祷好了。贫尼心清如水，见不得凡人扰心，你快离去吧。
0: 说着拾起了地上的木鱼锤，旁若无人地敲起了木鱼，口中念念有词。凤仙的泪水一溜线儿往下淌，心里道：
2: 好可怜的玉仙妹妹呀，你把自己禁锢在这与世隔绝的寺院里，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一点人生的乐趣，你是一个活着的死人呐。妹妹呀，你有何难言之隐令你如此这般？难道你的命运比姐姐还苦吗？
0: 尼姑仿佛听见凤仙滴泪的细微声音，遂停下手中木鱼锤说道：
1: 人不伤心不落泪，想必是施主你有伤心事要向贫尼倾诉。既然你待在这儿不走，不妨到来，也许心里就安然些。
2: 师父宽容大度，咱就说来你听。那一年是个灾荒年月，咱的父母亲活活饿死了。那一年咱才八九岁，是叔父收养了我。叔父膝下有一个闺女比咱小两岁，咱整天带着这个小妹妹到野外挖野菜。小妹妹虽小却很懂事，一口一个姐姐叫得清甜。后来咱长大成人了，就独自一人离开了乡村，到汴京城自谋生路。从那时候到现在，一晃几年光景过去了，咱就再也没有见到妹妹了。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请师父给咱测一卦，咱到何处能够寻到我那可怜的妹妹。
0: 此时尼姑如大梦初醒，猛然抬起头来瞧着凤仙问道：
1: 这位施主，你那妹妹叫甚名字？
2: 咱妹妹叫玉仙。
0: 尼姑听言，惊得手中的木鱼锤掉在地上，霍得立起来，久久地瞧着凤仙，两行热泪唰地流淌了下来。就在这一瞬间，唤醒了他的凡人之心，从清心寡欲的佛境中蹦跳出来。他一下子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凤仙，悲喜交加，哭泣道：
1: 咱的凤仙姐姐呀，妹妹我可见到你了。说呢，你咱绕了半天的弯子。
2: 姐姐是怕惊扰了你的佛心，咱可担待不起呀。
1: 这都是佛门的清规戒律所致，你要是进了佛门也得正儿八经的。其实这寺院里的方丈禅师都有一颗凡人之心，只是深藏不露罢了。
0: 至此，玉仙修炼了几年的佛心算是返俗归真了。一旁的诸位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

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
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
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关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

0: 戴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戴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以羊群界址，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牧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10。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3集谈道纪以沙代梁。
2: 谈道纪以沙代梁，宋武帝在南方建立了宋朝，19年以后，也就是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了16国当中最后的一个小国北凉，统一了北方。从东晋灭亡以后的170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北朝的北魏呢，后来分裂成了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南北朝。宋武帝当了2年皇帝就生病死了，宋武帝的儿子即位，就是宋文帝。北魏趁着宋朝的政局变动，派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宋朝，占领了黄河以南的大片的土地，宋文帝便派谭道济率军抵抗。在宋朝的众多将领当中，谭道济是最出色的一个。晋安帝末年，谭道济跟随刘裕加入了北府兵名将刘牢之的军队，

0: 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他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在平定桓玄叛乱等一系列的战斗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东晋后期重要的将领。公元416年，刘裕出师北伐攻打后秦的时候，命谭道济率军沿淮河向洛阳进发。谭道济率军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攻克新蔡，也就是河南的新蔡、许昌，现在河南许昌的东部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郑州西部，一直打到了成皋，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荥阳一带，并在成皋击败了秦军的主力，迫使洛阳守将投降，军威大振。当时由于俘虏太多，有的将领怕他们闹事，主张杀掉，谭道济却不同意。他说，我们进军北伐是为了讨伐罪逆，保护百姓，怎么可以乱杀人。谭道济下令把俘虏都放了，这些俘虏回去以后到处宣传进军的宽大，起到了瓦解后秦军心的作用。这一次谭道济奉宋文帝之命去抗击魏军，在二十几天的时间里，宋军连打了30多仗，节节胜利，一路追击，打到历城，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这个时候谭道济骄傲起来了，防备也有点松懈了。魏军抓住机会，派骑兵绕到了宋军的后方，烧了宋军的辎重粮草，宋军的形势非常危急。谭道济明白，如果这个时候匆忙撤退，魏军就会怀疑宋军已经没有粮草而大举进攻，宋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谭道济觉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让秦军相信宋军还有充足的粮草。一天晚上，宋军军营里灯火通明，谭道济亲自带领一批管粮草的士兵在一个营寨里查点粮食。士兵们一边用斗子量米，一边拿着竹签高唱着计数。有人偷偷地向营里望了一下，只见一个个米袋子里都是雪白的大米。许多宋军将士也以为后方送来了军粮，军心大振。魏军的探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魏将，魏将信以为真，果然就不敢贸然地追击宋军了。谭道济就这样率领宋军安全地撤退。其实谭道济在军营里量的并不是白米，而是一斗斗的沙子，只是在沙土上覆盖少量的白米罢了。谭道济是宋武帝、宋文帝两朝的名将，战功赫赫，威望越来越高，引起了朝廷的猜疑。当时宋文帝生了一场大病，掌管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以及将军刘湛担心文帝死后难以控制谭道济，便在文帝面前说了很多的坏话，劝他尽早的除掉谭道济，以免留下后患。公元436年，谭道济奉诏回京，刘湛和刘义康认为机会来了，便用宋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以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的罪名把谭道济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他的11个儿子以及薛童、高进之等大将。临行前，谭道济愤怒地把头巾扔在地上，高喊道，你们这是在自毁长城啊。公元450年，刘宋王朝再次北伐，连吃了好几个败仗，结果魏军一路南下，攻到了长江边上的瓜埠，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六合的东南。宋文帝登上健康的石头城，望着远处的敌军，长叹了一声，谭道济如果还活着，怎么会让魏军攻到这里？可这时谭道济屈死已经有14年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4集《高允实话实说》。
0: 高允实话实说。东晋初年，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本来很落后的游牧部落——鲜卑族拓跋部。由于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从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制，逐渐的强大起来。直到公元386年，鲜卑族的贵族在山西北部、内蒙古等地建立了北魏，初称代国，同年4月改国号为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北魏道武帝很注重吸收人才，特别重用了一批汉族。

0: 族的士人。在这些人才的辅佐下，北魏先后吞并了后燕、夏、北燕、北凉等等，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形成了和南朝对峙的局面。到了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的时候，北魏的统治者就想修国史，以宣扬祖宗的功绩。负责主修国史的是当时的三朝元老崔浩，他是魏道武帝时的大臣，曾经为北魏统一北方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学识渊博，但是为人呢固执任性，因此得罪过许多鲜卑族的贵族。接受了修史的任务以后，他便找来了当时任著作郎并为太子老师的高允，希望他能够协助修史。高允答应了，从此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编史的体例、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的写法。高允态度严肃认真，深得崔浩的信任。修国史的事情受到了鲜卑族贵族们的极大的关注，他们害怕国史当中有对他们的祖上不敬或者不利的记载，更希望通过修史能够美化他们的不足。崔浩是个倔骨头，对他威逼利诱都是白搭，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高允。高府一时成为贵族们最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用高官厚禄引诱高允，有的甚至托太子帮忙，但是都遭到了高允的严词拒绝。高允回答他们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会照着历史原貌去写的。贵族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高允竟敢对他们说不，从此他们对高允怀恨在心。几年后国史修好了，因为里面如实地记载了北魏开国前的社会面貌，比如有些制度风俗很落后很野蛮，还记载了很多贵族包括皇室前代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这样国史就受到了贵族们的强烈攻击，魏太武帝也很是不满。但是由于是他让崔浩如实去写的，也就不好发作。可是就在这时，倔强的崔浩却把国史刻上了石碑，并且把石碑竖在了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供人们去参观。这下子祸可惹大了，贵族们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通通弹劾说这是在天下人的面前丢皇室的脸。魏太武帝知道以后大怒，他命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的抓起来查办。高允是主要的撰写人，自然在查办的行列，这可急坏了太子。太子找到高允对他说，皇上要查办写史的人，明天我陪你去见皇上，如果皇上问你，你就照我的意思回答，别的什么也别说。高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跟着太子一起上了朝。太子先上殿见了太武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国史的撰写全是崔浩指使，和他没有太大的关系，请陛下免了他的罪吧。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回答说，不，崔浩只是负责大的纲要，具体内容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太武帝转过头无奈地看看太子，太子急忙又说，高允看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讲不清楚了，我刚刚还问他，他说是崔浩干的。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吗？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这样说无非是想救我的命。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坦率，心里呢也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仍然说真话，这很难得，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后来魏太武帝下令要把崔浩满门抄斩，要高允起草一道诏书，高允却进谏说，我不知道崔浩犯了什么罪，如果仅仅是为了写国史触犯朝廷，也不该判死罪。魏太武帝看到高允太不识好歹，就让武士把他捆绑了起来，还是在太子的再三恳求下，魏太武帝才把高允给放了。而高允实话实说犯言进谏的事情很快便传扬开了，不过崔浩却没有能够逃过厄运，遭到了满门抄斩。但是由于高允的直谏，就再也没有株连更多的人。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 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45集《祖冲之推算圆周率》。
0: 祖冲之推算圆周率，公元452年，魏太武帝被宦官杀害。第二年，宋文帝的儿子刘俊即位，他就是宋孝武帝。宋孝武帝即位以后，宋王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在这一时期，却出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祖冲之的祖父是宋朝管理朝廷建筑的一位官员，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不到九岁就逼着祖冲之读《论语》，读了一段还要背一段。可是祖冲之对于经书实在没有兴趣，两个月里只背出了十来行，气得父亲大骂他是笨蛋。祖父却很开明，并不认为孙儿不喜欢读经书就没出息。他想起祖冲之曾经满怀好奇地问他，爷爷，为什么每月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圆呢？他还经常缠着他不停地询问各种有趣的天文现象，于是他就每天教他看天文书，有时祖孙三代一起研究天文知识，这样祖冲之对天文历法的兴趣就越来越大了。有一天，祖父带着他去拜访一个精通天文的官员何承天。何承天问祖冲之，研究天文其实是很辛苦的，既不能靠他升官，也不能靠他发财，你为什么要钻研他呢？祖冲之回答说，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想弄清天地的秘密。何承天笑着说，好，有出息。从此，祖冲之经常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找何承天研究天文历法和数学，还研究各种机械制造等等。刻苦的钻研和丰富的实践，使祖冲之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发明家。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精确地推算出了圆周率。圆周率是一个圆的圆周长度和它直径长度相比的倍数，无论这个圆是大还是小，这个倍数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它是一个常数。在祖冲之以前，人们也对圆周率进行过计算，直到秦汉时期，人们一直都用径一周三作为圆周率，这称为古率。但是人们发现它的误差太大，就改为圆径一而周三有余。可是对于这个有余到底是多少，人们又议论纷纷，意见无法统一。到了三国时期，刘辉采用割圆术来计算圆周率，就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和圆周长来接近，从圆的正六边形开始，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直到正九十六边形，依次求出长和面积，得出圆周率为 3.14。 刘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求得的圆周率的值就越精确。祖冲之在刘辉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孜孜不倦的艰苦研究、反复运算，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苦卓绝的工作。他计算出圆周率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在世界科学史上

0: 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圆周率的分数。由于这一幂律值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因此有些外国的科学家主张称它为祖律。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根据自己长期观察的结果制定了一部新的历法——大明历。用这种方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的天数，那么一个回归年呢，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和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差距精确只能用秒来计算，大大提高了历法的准确程度，开辟了历法的新的纪元。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大臣戴法兴等人认为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人是不能够改动的，骂祖冲之改古历为新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并没有被权贵和谩骂所吓倒，他勇敢地进行了辩论，这场争论整整持续了两年。使用大明历推算元嘉十三年到大明三年中的四次月食的太阳位置完全相符，而用戴法兴的主张推算竟然差了十度。但是直到公元510年，也就是祖冲之死了十年以后，在祖冲之的儿子的再三请求下，大明历才得以正式颁行。此外，祖冲之还在机械制造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重造了已经失传的指南车，研制出用水力冲米磨面的水对磨，还制造了日行百里的千里船。祖冲之在数学天文方面为世界科学文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为了纪念他，外国科学家把月球上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山。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6集《贾思勰与
0: 思勰》，异都人，在现在的山东寿光的南部，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祖父两代善于经营，有着丰富的劳动经验，并且非常重视农业技术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积有不少的产业。贾思勰从小在田园长大，对很多的农作物都非常熟悉，他还跟随父亲身体力行参加各种农业劳动，学习掌握了大量的农业科技。他的家里拥有大量的藏书，这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也为他以后编纂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成年以后，贾思勰曾经做过高阳郡太守等职位，高阳郡在现在的河北保定、清苑、高阳等地，他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贾思勰生活的那个年代，南北政局相对稳定，生产得以发展，尤其是北朝几代皇帝对农业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更是蒸蒸日上，并且北方的农业由于游牧民族的融入，畜牧业和养殖业也繁荣起来了，和汉民族固有的种植业互相渗透，从而使农业呈现出了一种全面繁荣。贾思勰每到了一个地方都非常敏锐地观察这种变化，并且非常关心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好的经验及时予以推广。有一次他到山东的一个地区微服私访，那个时候正值春耕，他来到了一块田间，看见一个老农正在耕作，而旁边却有很多地荒在那里，好像根本就没有
2: 种地。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

和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籽。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臣民患无纲，因学先道时犯了错，被罚在此砍伐桂树。那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成为中国人关于坚守与徒劳最诗意的隐喻。还有那只浑身洁白如玉的玉兔，在月中跪地捣药，成蛤蟆丸，服用可以长生。汉乐府《董陶行》中已有记载，晋代傅玄《拟天问》中“月中何有白兔捣药”的句子，更将其广为传颂。这些传说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月中世界。那里有悔恨与思念，有惩罚与坚持，也有疗愈与长生。他们不只是一则则故事，更是中国人理解命运、寄托情感的方式。古人说，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不仅是诗意的感受，更有天文学的依据。从气象学原理来看，中秋正处在秋分前后，太阳的倾斜度逐渐变大，白昼和夜晚的时间几乎一样长，月亮位于正东方向，接收的阳光最多，反光面也最大，因此满月时的月亮通常也是最明亮的。至于月亮究竟何时最圆，则涉及月相变化的科学原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即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由于月球望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16最多，15次之，这便是15的月亮16圆这句俗谚的天文学根源。值得一提的是，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以月亮圆缺周期为基础，而秋分则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确定，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在农历编排中，秋分通常落在农历8月，但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因此在不同年份，秋分与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十来天。中秋的习俗远比我们想象中丰富，祭月与拜月是最古老的仪式，在月下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葡萄等祭品，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祭拜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这份一个都不能少

的执念，正是中秋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赏月之风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逐渐演变为轻松的欢愉。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宋代的中秋夜则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燃灯也是许多地区的传统，湖广一带用瓦片叠于塔上燃灯，江南一带有制灯船的节俗，在广东潮汕地区则有烧塔的习俗。红彤彤的塔火映照着明月，别有一番热烈。而香港大坑的五火龙更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承了百余年。传说大坑区在一次风灾后出现蟒蛇作恶，随后瘟疫蔓延，村中父老或菩萨托梦，说中秋佳节舞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此举果然奏效，五火龙便流传至今。月饼作为中秋的标志性食品，其历史同样耐人寻味，它的前身可追溯到唐代的糊饼，一种由西域传入的圆形面食。据说有一年中秋，唐玄宗与杨贵妃赏月食饼，玄宗嫌糊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遥望皎洁明月，脱口而出月饼，从此这个名称便在民间流传开来。不过月饼真正成为中秋节的标志性食物是明代的事情。万历年间沈榜所著《晚暑杂记》中记载，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香味大小不等，呼为月饼。

0: 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

0: 曾第64集，
1: 蒙古包遣。二郎率领两家的大狗和小狗冲西北方向又是一通的狂吼。等狗叫声一停，小狼再嚎。慢慢的，小狼已经能够不受狗声的干扰了，熟练地发出标准的狼声。小狼连嚎了五六次，突然停了下来，跑到圈边上的水盆旁边喝了几口水润润嗓子，然后又跑回西北边长嚎起来。嚎了几次便停住，竖起耳朵静候回音。过了很长时间，在一阵杂乱的众狼嚎声之后，突然从西边山坡上传来了一个粗重威严的嚎声。那声音像是一头狼王或者头狼发出来的，嚎声带有命令式的口气，尾音不长，顿音明显。陈震能从这狼嚎声中感到那狼王体格雄壮，胸宽背阔，胸腔深厚，两个人都被这嚎声震吓得不敢再出一点声音。小狼又是一愣，但马上就高兴地蹦起来。他摆好身姿，低头运气，但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极力去模仿那个嚎声。小狼的声音虽然很嫩，但他模仿的顿音、尾音和口气却是很准。小狼一连学了几次，可是那头狼王威严的声音却再也没有出现。陈震费力地猜测这次对话的意义和效果。他想，可能狼王在问小狼，你到底是谁？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可是小狼的回答竟然只是把他的问话又重复了一遍，
2: 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
1: 并且还带着模仿狼王居高临下的那种命令口气，那头狼王一定被气得火冒三丈，而且还加深了对这条小狼的怀疑。如此一问一答，效果简直是糟透了。小狼显然不懂狼群中的等级地位关系，更不懂狼群的辈分礼节。小狼竟敢当着众狼模仿狼王的询问，一定被众狼视为蔑视权威、目无长辈的无礼行为。众狼发出一片短促的叫声，像是义愤填膺，又像是议论纷纷。过了一会儿，群狼不吭气儿了，可小狼却来了劲儿。他虽然不懂狼王的问话和狼群的愤怒，但他觉得黑暗中的那些影子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存在，还想和他联系。小狼急切地希望继续交流，可是他又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急得只好不断地重复刚刚学来的句子，向黑暗发出了一句又一句的狼话，你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快回答，快回答。所有的大狼一定抓耳挠腮，摸不着狼头了。草原狼在蒙古大草原生活了几万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小狼。它显然是在人的营盘上，待在狗旁和羊群旁，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胡言乱语。那么它到底是不是狼呢？如果是，他跟狼的天敌，那些人和狗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听小狼的口气，他急于想要跟狼群对话，但他好像生活得不错，没有人和狗欺负他，声音底气十足，一副吃得很饱的样子。既然人和狗对他那么好，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陈震望着无边的黑暗中圆圆闪烁的幽幽绿眼， 极力设身处地地想象着

群狼的猜测和判断。此时狼王和狼群一定是狼眼瞪绿眼，孤独的小狼真是会从此属于人类，属于他和杨克了吗？忽然又有长长的狼嚎声传来，好像是一条母狼发出的，那声音亲切绵软，温柔悲哀，满含着母爱的痛苦、忧伤和期盼，尾音颤抖悠长。这可能是一句意思很多、情感很深的狼语。陈震猜测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孩子啊，你还记得妈妈吗？我是你的妈妈，我好想你啊，我找你找得好苦，我总算听到你的声音了。我的宝贝儿，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大家都想你。呜呜。从母狼心底深处发出的天下最深痛的母性哀歌，呜呜夜夜，悲凉凄婉，穿透悠远的岁月，震荡在荒凉古老的原始草原上。陈震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杨克也两眼泪光。小狼被这断断续续、悲悲切切的声音深深触动，他本能地感到这是他的亲人在呼唤他。小狼发狂了，他比抢食的动作更加凶猛地冲撞铁链，项圈勒得他长吐舌头乱喘气。那条母狼又呜呜哦哦地悲伤长嚎起来，不一会儿又有更多的母狼加入到寻子唤子的悲歌行列之中，草原上哀歌一片。母狼们的哀歌将原本就具有哭腔形式的狼嚎表现得表里如一、淋漓尽致。这一夜此起彼伏、忧伤的狼歌哭嚎在鄂伦草原持续了很久很久，成为动天地、泣鬼神、摄人魄的千古绝唱。母狼们像是要把千万年来年年丧子丧女的积怨统统哭泄出来，苍茫黑暗的草原沉寂在万年的悲痛之中。陈震默默肃立，只觉得彻骨的寒冷。杨克含着泪水慢慢走进小狼，握住小狼脖子上的皮项圈，拍拍他的头和背，轻轻地安抚他。母狼们的哀嚎悲歌渐渐低落，小狼睁开了杨克，像是生怕黑夜中的声音再次消失，跳起身朝着西北方向扑跃，然后极不甘心地又一次昂起头，凭着自己有限的记忆力不顾一切地嚎出了几句较长的狼语来。陈震心头一沉，压低了声音说：坏了。他和杨克都明显地感到小狼的嚎声与母狼的狼语差别极大，小狼可能把模仿的重点放在母狼的温柔哀怨的口气上，而且小狼的底气还是不够，他不能嚎得像母狼那样长。结果当小狼这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狼话传过去之后，狼群的嚎声一下子全部消失了，草原一片静默。陈震彻底泄气，他猜想可能小狼把母狼们真切悲伤的话语漫画化，模仿成了嘲弄，
悲切成了挖苦，甚至可能把从狼王那儿学来的狼话也塞了进去。小狼模仿的这几句狼话可能会变成：孩子呀，还记得你，你是谁？妈妈回到身边，快回答，哦哦。或许小狼说的还不如陈震编想的好。不管怎样，让一条生下来就脱离狼界，与人、狗、羊一起长大的小狼，刚会说话就回答这样复杂的问题，实在是太难为他了。陈震望着远处突然寂灭无声的山坡，他猜想，那些盼子心切的母狼们一定是气昏了头，这个小流氓居然拿他们的悲伤讽刺挖苦寻开心，可能整个狼群都愤怒了。这个小混蛋绝不是他们想要寻找的同类，更不是他们准备冒死拼抢的狼群子弟。一贯多疑的狼群定是极度怀疑小狼的身份，善于设圈套诱杀猎物而闻名的草原狼，经常看到同类陷入人设陷阱的狼王头狼们，也许断定这条小狼是牧人设置的一个诱饵，是一只极具诱惑力、杀伤力但伪装的露出了破绽的狼夹子。狼群也可能怀疑这条小狼是一条来路不明的野种，草原上从来没有人养狼崽的先例。每年春天，那些会骑马的两条腿的家伙总会带上狗群搜狼寻洞，熏陶狼窝。眼尖的母狼可以在隐蔽的远处看到人掏出狼崽，马上扔上天摔死。母狼回到被毁的洞穴，能闻到四处充满了鲜血的气味。有些母狼还能从旧营盘找到被埋入地下的、被剥了皮的狼崽尸体。那么，恨狼的人怎么可能养小狼呢？狼群也可能判断，这一条会嚎的小东西不是狼，而是狗。在鄂伦草原，狼群常常在北边长长的沙道附近见到穿着绿衣服的带枪人，他们总是带着五六条耳朵像狼耳一样竖立的大狗。有几条狼耳大狗也会学狼嚎，那些大狗比本地的大狗厉害得多，每年都有一些狼被他们追上咬死。多半这个也会狼嚎的小流氓就是狼耳大狗的小崽子。陈震继续猜测，也许狼群还认定这条小狼是条真狼，因为他每天傍晚外出遛狼的时候，遛得比较远时，小狼就在上坡上撒下不少狼尿，可能一些母狼早已闻出了这条小狼的真实气味。但是草原狼虽然聪明绝顶，他还是不可能一下子绕过这个弯子，这就是语言上的障碍。狼群必定认为，既然是真小狼，就应该和狼群中其他小狼一样，不仅能嚎狼语、听懂狼话，也能与母狼和狼群对话。那么这条不会说狼话了的小狼一定是一条彻底变心、完全投降了人的叛狼。他为什么自己不跑到狼群这边来，却一个劲儿地想让狼群过去呢？在草原上，千万年来，每条狼天生就是宁可战死、绝不投降的铁骨硬汉。怎么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千古未有的败类呢？那么能把狼训得这么服服帖帖的这户人家，一定有魔法和邪术，或者草原狼能嗅出汉人与蒙古人的区别。他们可能认定有一种蒙古狼从

0: 未接触过的事情，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草原。这些营盘太危险了。狼群完全陷入了沉默。静静的草原上，只有一条拴着铁链的小狼在长嚎，嚎得喉管发肿发哑，几乎嚎出了血。但是他嚎出的长句更加混乱不堪，更加不可理喻。群狼再也不做任何试探和努力，再也不理睬小狼的痛苦呼救。可怜的小狼永远错过了在狼群中牙牙学语的时光和机会。这一次，小狼和狼群的对话失败的无可挽救。陈真感到狼群像瘟疫一样迅速解散了包围圈，撤离了攻击的出发地。黑沉沉的山坡肃静的像查干乌拉山北的天葬场。陈震和杨克毫无睡意，一直轻声地讨论着，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并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这种结果。直到天色发白，小狼终于停止了长嚎，他绝望悲伤地几乎死去。他软软地趴在地上，眼巴巴地望着西北面晨雾迷茫的山坡，瞪大了眼睛，想看清那些黑影的真面目。晨雾渐渐散去，草坡依然是小狼天天看见的草坡，没有一个黑影，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他期盼的同类。小狼终于累倒了，像一个被彻底遗弃的孤儿，闭上了眼睛，陷入像死亡一样的绝望之中。陈震轻轻地抚摸他，为他丧失了重返狼群、重获自由的最佳机会而深深痛心内疚。整个生产小组和大队又是一夜无惊无险，全队没有一个营盘遭到狼群的偷袭和强攻，羊群牛群安然无恙。这种结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牧民议论纷纷，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向敢于冒险拼命护崽的母狼们居然不战而退。连所有的老人都连连摇头，这也是陈震在草原的十几年生活中所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包顺贵和一些盼着诱杀母狼和狼群的羊倌马倌们空欢喜了一场，但包顺贵天一亮就跑到了陈震的包，大大的夸奖了他们一番，说北京学生敢想敢干，在内蒙草原打出了一场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漂亮仗，并把那个大手电筒赠给了他们，还说要在全场推广他们的经验。陈震和杨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至少他俩可以继续养小狼了。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5集。
0: 早茶时分，乌力吉和毕力格老人走进陈震的蒙古包，坐下来喝茶吃马驹肉馅包子。乌力吉一夜未合眼，但气色很好。他说，
2: 哎呀，这一夜真够吓人的，狼群刚开始嚎的时候我最紧张， 大概有几十条狼从三面包围了你们包，最近的时候也就100多米，大伙啊真怕狼群把你们包一窝端了。哎呦，真险呐！蒂利格老人说，要不是知道你们有不少的炸炮，我就差一点下令让全组的人和狗都冲过去了。陈震问，
3: 阿爸您说，狼群为啥不进攻羊群，也不抢小狼啊？
2: 老人喝了一口茶，吸了一口烟，我想啊，八成是你家小狼说的还不全是狼话，隔三差五的来两声狗叫，准把狼群给闹懵了。
3: 陈震追问，阿爸，您常说狼有灵性，那么腾格里怎么没告诉他们真事儿呢？
2: 虽说就凭你们包三个人几条狗是挡不住狼群，可咱们族里的人狗都憋足了劲儿，母狼跟狼群真是要铁了心的硬冲，保准吃大亏。包主人这招瞒谁也瞒不过腾格里，腾格里不想让狼群吃亏上当，就下令让他们撤了。
3: 陈震和杨克都笑了起来。杨克说，
4: 腾格里真聪明。
3: 陈震又问吴里吉，吴厂长，您说从科学上讲狼群为什么不下手啊？
5: 哎呦，这种事儿我还真没有遇见过，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寻思啊，这狼群八成把这条小狼当成外来户了啊，草原上的狼群都有自个儿的地盘，没地盘的狼群早晚待不下去，狼群都把地盘看得比自个儿的命还要紧，本地狼群常常跟外来的狼群干打仗，杀得你死我活。可能这条小狼说的是这儿的狼群听了悉心照顾，他就觉得自己应该让小狼吃得再好一点，吃撑一点，再多多的遛狼，增加小狼的运动时间。可是眼看剩下的马驹内脏只够小狼吃一顿了，何况狗们已经断顿，陈震又犯愁了。前一天傍晚，他听高建中说，西南方向的山坡下了一场雷阵雨，大雷劈死了一头在山上吃草的大尖牛。第二天一早，陈震就带上蒙古刀和麻袋赶到了那个山头，但是还是晚了一步，山坡上只剩下了连巨狼都啃不动的牛骨头和大棒骨，狼群连一点肉渣都没有给他留下。他坐在牛骨旁边仔细看了半天，发现牛骨缝边上的许多小狼尖尖的牙痕，大狼大口吃肉块，小狼小牙剔肉丝，分工合作，把一头大牛剃挂得干干净净，连苍蝇都气得哼哼乱叫，叮了几口就飞走了。三组的一个老牛官也来到这里，这头只剩下骨头的牛好像就是他的牛群里的。老人对陈震说，
2: 狼群不敢来吃羊了，腾格里就杀了一头牛给狼吃，你看看，早不杀晚不杀，专等着傍黑杀，民工想第二天一早把死牛拉回去吃肉都不敢趟了。年轻人，草原的规矩是腾格里定的，坏了规矩是要遭报应的。
3: 老人阴沉着脸，加了加马，朝山下的牛群慢慢走去。陈震想，
0: 老牧民常常挂在嘴边的草原规矩。

可能就是草原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当然是由苍天及宇宙制定的。那么他在原始游牧条件下养一条狼，肯定打乱了游牧的生产方式。小狼已经给草原带来了许多的新麻烦，他不知道小狼还会给牧民，给他自己添什么新麻烦。陈震空手而归，一路思绪烦乱。他抬起头仰望腾格里，长生天似穹庐，笼盖四方。天茫茫，野茫茫，风吹草低，不见狼。在草原，狼群像幽灵鬼火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常闻其声，常见其害，却难见其容，使人们心目中的狼越发诡秘，越发神奇，也把他的好奇心、求知欲和研究癖刺激得不能自已。自养了小狼以后，陈震才真实地搂抱住了活生生的狼，一条生活在狼图腾信仰包围中的狼。历经千辛万苦，顶住重重压力和凶险，他已是欲罢不能，如何轻言放弃和中断呢？陈震跑到民工的营地，花高价买了小半袋小米，他只能给小狼增加肉粥中的粮食比例，争取坚持到下一次杀羊的时候，也打算让狗们也接上对儿。陈震回到家的时候，刚准备睡一小觉，突然发现家中的三条小狗欢叫着朝西边方向猛跑。陈震出门望去，只见二狼、黄黄和伊伦从山里回来了。二狼和黄黄都高高昂着头，嘴上叼着一只不小的猎物。黄黄和伊乐也忍受不了半饥半饱的日子，这些天经常跟着二狼上山打食吃，看来今天他们大有猎获，不仅自己吃得肚子溜圆，而且还开始顾家了。陈震急忙向他们迎上去，三条小狗正想大狗嘴上的东西，二狼放下猎物将小狗赶开，又叼起猎物快步往家里跑。陈震眼睛一亮，二狼和黄黄嘴上叼的竟是旱獭子，连伊乐的嘴上也叼着一只一尺多长的金花鼠，个头有大白萝卜那样粗。陈震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家的猎狗往家叼猎物，兴奋地冲上前去想把猎物拿到手。黄黄和伊乐表功心切，急忙把猎物

0: 蒙古骑兵只要两三箭射出去，那边的人马就折了一半。老人还说，蒙古人拿火鼠来训练孩子，这也是从狼那儿学来的。狼妈妈教小狼捕猎，也就是从带领着小狼从抓鼠开始的，又好玩，又练身手反应、实战本领，还能填饱肚子。狼抓鼠，又帮着草原减少鼠害。古时候，每年草原上的小狼和小孩都在高高兴兴地玩捕鼠射鼠，每年要练出多少好狼和好兵啊！要杀死多少老鼠，能保护多少草场啊！陈震常常感叹，蒙古人有这么好的草原军校，有这么卓越的狼教导，蒙古人不仅信奉天人合一，而且信奉天兽人草合一，这远比华夏文明中的天人合一更深刻更有价值。就连草原鼠这种破坏草原的大敌，在蒙古人的天地里竟然也有着如此不可替代的妙用。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

0: 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别向这个急躁世界缴械投降。
1: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你觉得等一个人幼稚吗？你会在大家都说没有用的时候敢于坚持自我吗？听完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也跟我一样能够豁然开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陈轩的《别向这个急躁的世界缴械投降》。我老妈常喜欢念叨，人家又不喜欢你，你干嘛还喜欢人家？以前我一直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只好简单粗暴地回应，一边去，你懂什么？我见过很多人，换男女朋友比换内裤还勤快的那种自不必说，还有像我们宿舍的闷骚青年，追女生，人家不睬他，他郁闷一阵子，提枪吊马就直奔下一目标而去了。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你要问他，他保准振振有词，人家又不屌我，不喜欢他有什么用？是的，有什么用？然后还会反过头来劝我，没用的，我跟你说。就仿佛这是如此的天经地义，如此的不正自明。昨天我仔细地想了想，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你究竟是喜欢一个人本身，还是喜欢一种预期，一种前景，喜欢一种未来对方有可能和你上床睡觉结婚生子的可能性。这个年龄的很多人都急吼吼地寻找另一半抱团取暖，要我说其中有多少是真的喜欢对方本身，这很难说。我这么说可能一来打击面太广，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会麻烦许多。小的时候，小到我才第一次思考爱情这回事的时候，我就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你喜欢一个人，而这个人在茫茫人海中又恰巧喜欢你，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巧合啊。而幼小的我放眼望去，这个世界上充斥着不可胜数的一对对巧合。要解释这样一件事儿，只能说明在大多数人眼里，另一半绝不是不可替代的，而每一个个体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异的。换句话说，要追溯这种可替代性的载体，那可能就是每个个体作为伴侣所能为对方提供的服务了。比如说深夜陪你聊天，闲暇陪你娱乐，工作学习相互鼓励，人情冷暖相互慰藉，生理需要相互解决，然后买房结婚，构筑家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老了之后相互扶持，终了一生。可这些都只是伴侣能给你带来的效用而已，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产生感情，不过这个感情的基础来自于这些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不是来自于

对方本身。换句话说，换一个人，你照样可以和他积累起深厚的感情。而关键就看是谁在最开始和你开启的这段旅程。所以少不更事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只有某个特定的对象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一切，只有他才能给我幸福感。而后长大了，我们却发现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好女人多的是呢，何必呢？我无数次地听见这句话，这就是所谓的成熟吧。这一切也很美好，但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爱情。就像我那个倔强的困惑，如果不存在将就凑合的心理考量，如果每个人都是固执的完美主义者，那么怎么可能你喜欢的人也正好喜欢你呢？但关键是，一旦喜欢，那便应该是雷打不动的定格啊。爱情所投射的对象本身基本不会产生多少重大的变化，除非他人品突变、性格突变、样貌突变，而这一切绝对是小概率事件。爱情对象在那儿，那么爱情本身便随之恒定。他不喜欢我，那么我也就不喜欢他了，这作何道理？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可能喜欢我，我们可以像情侣一样生活这种期盼。所以，真正着眼于对象本身的爱情，我不敢说这是真正的爱情，但这是我理解的爱情。它是这样的：他不认识我，我会喜欢他，我们点头相交，我会喜欢他，他拒绝我，我会喜欢他，他反复拒绝我，我还是喜欢他，他不回我信，不听我电话，不回我短信，我还是喜欢他，他和别的男人谈恋爱，我还是喜欢他，他和别的男人上床，我还是喜欢他，他和别的男人结婚，我还是喜欢他，他死了，我还是喜欢他。因为我喜欢的是他本人，他本人不变，感情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变。这一切都不会随着他对我的态度，他自身的选择而变化。但是，这有什么用呢？我想学哲学，我想学艺术，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能当饭吃吗？我就是喜欢他，他又不喜欢你，有什么用呢？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这个社会就这样，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是的，有什么用呢？我们每当面临内心召唤的时候，这个问句都会鬼魅般如影随形，有时甚至不用父母亲友耳提面命，我们自己就习惯性的自问自责，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那要是追问到底，我们生于世间，百年来往，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生命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内心的召唤就是有意义的。午夜梦回，想到他时，那满心酸楚难言的悸动，铺开信纸秉笔页书时，那字斟句酌的计较，今年再见面对家人时，那喷薄欲出的情意，这一切都是爱情原本的意义所在，这一切都是生命本身所赋予的。这有什么用？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我们年轻时那些美丽的梦，它们往往敌不过这坚硬的世界。我们要将就，我们要放弃，我们要隐忍。比如爱情，

谁年少时没有些洁白的向往？但我们敌不过现实的无奈，父母的唠叨，亲朋的压力，甚至敌不过我们自己本身内心的虚弱和不耐烦。然后我们就将其掩埋，扭头他寻，只有等到回首前尘时，才泪满衣襟。我知道很多人笑我幼稚，就连身边很好的朋友也常常对我说，我保证 N 年之后你就不这样想了。可是呢，他们一再看着我过了 N 年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么幼稚。这算幼稚吗？我只是觉得大家的理解不同罢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不会放弃，就像我08年在《等死你》当中写的，也许有一天我会放弃，但是我绝对不会像那些自以为看透了的人那样，等到将来自己的儿孙后辈面临这种类似境遇的时候，牛逼哄哄地嘲讽他们，说一些别犯傻啦，爱情这东西就是之类的屁话。我会对他说，儿子，老爸当年也等过，但是老爸比较没种，没有坚持到底，就向这个急躁的世界缴械投降了。希望你比老爸有出息，去吧，坚持你自己的内心，老爸支持你。好吧，虽然自知可能终须一败，但请再多坚持一会儿，别急着就向这个世界缴械投降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刘小刘，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是否越恋爱越现实？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每一场恋爱的终结，都是女人走向现实的一道门。只有懂得女人为何如此现实的男人，才能够给予女人一份期待中的现实生活。你呢？是否越恋爱越现实？每一场恋爱的终结，都是女人走向现实的一道门。第一场恋爱，因为某个眼神，怦然心动之下，收获了一张笑脸。没有谁先主动，只因为心动了。牵着过马路的

时候不约而同地牵起小手，然后用吐着稚气的声音说我爱你，心碎了，迷乱之下暗地里写起情书，然后爱情开始了。第二场恋爱起源于某次小小的善意，或者是你病中的一碗粥，或是雨里递来的那把伞，或许仅仅是一句关切的话。略年长的男人如果此时给女人亲自下厨，餐做得好与不好皆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做出西红柿面的男人在女人眼里就是可爱的。总之，实际的行动永远比单薄的言语来得温暖。毕竟哪个女人也不愿意拖着病地一个人拉开抽屉找药吃。第三场恋爱是某个男人在工作上帮了你一把，你遇上了难缠的客户，你遇上了苛刻的老板，你遇上了事业转折的关卡，这时候有男人站出来帮你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成长。你会发现，其实在职场中的男人比生活中那个啰嗦男人可靠多了。只有懂得在生活中谈论什么鱼怎么吃，什么蛋怎么煎的男人，就像帆里中的婴孩，看着可爱却不能带给你飞翔的翅膀。而职场上的男人不仅能带给你坚硬的翅膀，还能带你一起飞翔，而风景只有飞翔起来才看得完整。第四场恋爱在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因为此时的女人已经变得成熟睿智且懂得了现实。一个男人的外在跟内在，成熟女人一眼就能瞧出七八分来。如果是一个稚嫩男生，女人只会把玩不会当真，因为她知道稚嫩的东西早就在多年前就被自己看穿了。她能带来短暂的快乐，却不能提供永久的幸福。殷勤百倍待自己千般恩爱的男人，或许女人会感动，但他也明白，天天围着老婆转的男人是没有事业精神的，没有事业的男人过于庸俗，定是带不出门的。要想生活得更好，只能将目光投向那些飞翔在空中的鹰男。可鹰男不用问就知道，他们忙，忙到一个短信都要半天才回。此时的女人就会苦笑，这世上的男人不过尔尔，年轻的浪漫，老实的庸俗，上进的无趣。女人越爱越现实，现实到不再轻易去恋爱，现实到一双锐眼令男人们无地自容。之所以不再恋爱，是因为还没有发现适合自己的男人出现。之所以让男人无地自容，是因为女人拥有足够令自己生存的本领，虽然这些本领曾是多个男人手把手教会的。不要怪女人现实，女人之所以现实，是因为经历过爱情的伤，生活的磨砺。其实在现实的背后，女人心里依然有一份美好的记忆，记忆着某天有一个跟自己一样阅尽千帆却依然心存希望的男人。也只有这样的男人才会懂得女人为何现实，只有懂得女人为何如此现实的男人，才能够给予女人一份期待中的现实生活。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子源，请记住，世界和我爱着你。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入殓师》是一部以温暖视角探讨生命意义的日本剧情片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接受与救赎的故事。
1: 这部电影获得了2008年度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也堪称日本近几年来的电影杰作。沉静内敛的影像风格和感人至深的剧情令观众感动不已，影片主题亲情获得了世界影迷的广泛共鸣。我们就来讲讲《入殓师》的故事。
2: 我记忆中这里的冬天好像没有什么了，从东京回到山形老家快2个月了，

0: 弃了做什么呢？
1: 回乡下的山西老家。
0: 赞成。
1: 可以吗？
0: 因为是妈妈留给你的房子啊，不需要付房租。

0: 生的重要抉择，没想到卖了钱反而轻松了。最近一直被他束缚着，
1: 再见，
0: 现在终于解放了。我一直追逐的梦想也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2: 从小练习大提琴的小林大悟成为了专业的乐手，他服务于一个交响乐团。为了能够更好地演奏乐曲，小林没有跟妻子美香商量，就贷款1800万日元买了一架非常好的大提琴。而乐团的观众总是很少。这天演出结束之后，经理人带着老板曾根奇先生来到了后台，面对所有的乐手说出了要解散乐团的决定。其他的乐手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但是贷款买琴的小林瞬间感到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他知道自己的音乐之路很可能就停在了这里。回到家中，小林十分的苦恼。这时妻子美香回来了，她笑着指了指手里的袋子，这是邻居送的免费章鱼啊。小林将乐队解散以及巨额贷款的事情告诉了美香，美香十分的难过，因为小林之前从来没有跟她说过。我去做饭。美香擦擦眼泪走到了厨房，小林忽然听到了美香的一声大叫，他急忙冲了进去，地上的章鱼还在爬动，原来他还是活的。夫妻俩决定将章鱼放生。夜幕降临，小林和美香站在了海边，小林把章鱼放进了海里，忽然说，美香，我们一起回山形老家吧。美香点了点头。小林出生在日本东北的山形县，父亲留下了一个咖啡店，然后就和人私奔了。母亲一个人经营店铺，将小林拉扯成人。2年前母亲去世了，小林和美香把东京的家搬到了咖啡店里，这里已经不再营业。这天早上，小林边吃早餐边看报纸，忽然他看到了一条招聘信息，上面写着招聘正式员工，不需要经验，工作时间少而且收入高，NK 会社。小林和美香商量，决定去试一试。吃完晚饭后，他带上了自己的履历，向 NK 会社走去。这里十分的偏僻，在一栋小楼前。小林停下了脚步，他推门走了进去。一位叫上村的女士接待了他。你是来面试的吧？社长刚刚出去了，马上就回来。小林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心里有些忐忑，询问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上村笑了，告诉他还是等社长来解释吧。这时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而入，这就是 NK 会社的社长。社长自称名叫佐佐木生荣，他和小林面对面的坐下。你愿意在这里努力工作吗？小林听完点了点头。佐佐木笑了，你被录取了。小林听完有些不知所措，他没想到会是这么容易的面试。佐佐木社长告诉他，这是一家为逝者送殡的公司。小林的心里有些抵触，但是佐佐木开出了50万日元的高额月薪，并拿出了20000元递给小林作为他的薪水。小林想到自己要赚钱养家，就答应了到 NK 会社上班。傍晚他回到了家中，买了上好的牛肉递给了妻子美香。美香开心地做起了日式的火锅，他询问起小林工作的事儿，小林支支吾吾搪塞了过去。他决定瞒着美香努力地做送殡的工作。第二天一早，小林来到了 NK 会社， 他见到了上村小姐，谈论起摆在办公室的三口棺木。小林感慨自己从没有见过遗体，能做好这份工作吗？这时佐佐木社长打来了电话，让小林去一个叫港座的地方和他会合工作。小林到了才知道，港座原来是一个剧院的名字。在剧场里架好了摄像机，佐佐木告诉小林，他们需要拍摄一个关于入殓的教学片，由小林担当模特，配合佐佐木社长。小林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了。在刮脸的时候，佐佐木手一滑，刮破了小林的脸皮，他疼得大叫了起来。晚上回家的时候，妻子美香问起，小林谎称刮胡子，就搪塞了过去。几天之后，小林开车带着佐佐木去了一个居民区，他将迎来入殓师生涯的第一份工作。佐佐木紧皱着眉，民居前停着警车，葬礼社的老板告诉佐佐木和小林，一个独居老太太已经死去超过两个星期了，尸体严重的腐烂。小林协助佐佐木为尸体整理仪容，屋中散发的阵阵恶臭要小林剧烈的呕吐起来，佐佐木连忙加快了动作。当整理结束，终于回到会社的时候，小林感到自己仍然十分的难受。回去的路上，小林决定去幼时熟悉的澡堂洗个澡再回家，这里依旧开业。小林洗完了澡，见到了朋友山下和他的母亲，也是澡堂的经营者燕子夫人，他们还以为小林在东京做大提琴乐手。小林也不好意思说出真相，做了一段时间的入殓师助理让小林对自己的人生有些迷茫。晚上他一个人擦拭着大提琴，思考着自己是否一辈子都将和音乐无缘了，他在心里还有着一点点的不甘心。这天，小林跟随佐佐木社长驱车来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女主人去世了，亲戚朋友们都来参加葬礼。看着佐佐木社长面色肃穆，充满敬意地为遗体整理服装和仪容，死者的丈夫慢慢地对佐佐木和小林产生了敬意。他开始觉得入殓师这一行业并不仅仅是吃死人饭的职业，而是一种为逝者送行的礼仪。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的漂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中年男人很是动情，深深地鞠了一躬。小林也开始对入殓师这个事业有了新的认识。一天晚上，小林被上村紧急地叫出去处理一个自杀案件。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哪知道妻子美香早已经察觉到了，开始对小林的工作产生了疑心。小林下班回家的路上见到了朋友山下一家，山下一反常态对小林态度极差，大家都在传你的事儿，你能不能找个正常点的工作？说完，山下带着妻子女儿转身离去了。小林感到很是尴尬不解，他回到家里，妻子美香正在看小林为入殓仪式做模特的 DVD， 这让小林大吃一惊。你的工作内容我全部都知道了。美香脸色苍白，她劝小林辞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入殓

0: 小林终于说了出来。第二天的一早，妹到了东京的娘家去了。小林的心情很郁闷，他左思右想，
1: 是因为你坐的那个长椅上面写着白人专属，你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但是现在你一定能够注意到了。现在你会一个人坐在那里很久，而天上再也不会有风筝了。哈罗德默默地听完这番话，离开了茶室。外面在下着倾盆大雨。山姆叫住了哈罗德，对他说，我们要不要再试着放一次风筝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从那个长椅上站起来，从那儿走开。哈罗德没有说话，他骑车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2: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3:00，
4: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6: 第23集，先生，我有很充分的理由。我们的一架侦察机飞过您这里时捕捉到了一个信号，接着被送往勒布朗先生那里，是一个带识别密码的信号，内容暗示这些人就在这座麻风病院里。真是太厉害了，阿里斯提德先生说，太厉害了。但是在我看来，无疑是有人想要误导您，那些人不在这里。他平静而肯定地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请仔细搜查吧。我想我们什么也查不到，先生，杰索普说。即便来一次搜查，他又谨慎地补充道，不过有一个地方我确实想查查。
7: 可以，哪里呀？
6: 从第二实验室出来的第四条走廊向左走到尽头的地方。范海德姆突然颤抖了一下，打翻了桌子上的两个杯子。杰索普笑着看向他，
7: 您看看，
6: 博士，我们的消息灵通吧。范海德姆厉声道，
7: 荒谬可笑，
6: 哼，可笑极了。您的意思是，我们违背他们的意愿囚禁了他们？
7: 我对此完全否认。
6: 法国部长不安地说，
7: 我们好像触到死局了。
6: 阿里斯提德先生闷和地说，
7: 真是个有趣的推测，但也只是个推测罢了。他看看表，
6: 先生们，我建议你们现在赶紧离开，机场离这里很远，如果你们误了飞机会引起恐慌的。
7: 杰索普和勒布朗都意识到现在到了紧要关头，阿里斯提德正在动用他全部的个人影响力，他觉得这些人不敢违抗他的意志，如果他们坚持搜查，就意味着公开违抗他。
6: 法国部长背负着上级指令，明显基于服从，而警察局长完全听命于部长。美国大使对此不是很满意，但是因为外交原因，他也在迟疑是否要坚持下去。英国领事不得不紧紧追随前两位的脚步。至于记者们，阿里斯提德开始考虑

0: 与记者。他认为他们都可以被收买，虽然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即使不能被收买也肯定有其他办法。杰瑟普和勒布朗呢，他们知道了内幕，这很明显，但没有官方支持，他们无计可施。他的眼神与跟他一样老迈的人的眼神相遇了，那双眼睛冷静而公正。他知道那个人是无法被收买的，但是最终他的思路被一个冷峻而清晰的声音打断了，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的意见是，那个声音说道，我们最好不要匆忙离开，因为看起来这件事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既然有人提出了严肃的指控，我认为就不能不管，要给提出反论的人同样公平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权举证，阿里斯蒂德先生说道，以一个优雅的手势指了指在场众人。但有人提出了一项荒谬的指控，还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有证据。反嗨德姆惊讶地转过身，一位摩洛哥仆人走上前去。他个子很高，穿着绣了花的白色长袍，裹着头巾，黝黑的脸庞油光发亮。令人震惊的是，从黑人的后嘴唇中发出的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纯正美国口音。那人说，有证据可以支持，我现在就来说说。那位先生刚刚否认安德鲁·彼得斯、多吉尔·埃里克森、贝特顿夫妇及路易·巴伦博士在这里，这是谎话，他们全都在这儿，我可以代表他们发声。他向美国大使走去。先生，您大概是没认出我，我就是安德鲁·彼得斯。阿里斯蒂德先生口中发出微弱的嘶嘶声，接着他靠向椅背，脸上面无表情。我跟你说过，他是当代第一流的科学家，正是埃尔莎发现了 ZE 裂变。贝特顿是个年轻的加拿大人，他来到曼海姆的实验室辅助其做实验。他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也就到这里了。他向埃尔莎示爱，跟他结婚，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跟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关联起来了。在埃尔莎的实验即将成功时，贝特顿觉察到 ZE 裂变将带来的巨大影响，就蓄意毒杀了埃尔莎。
1: 哦，不不，
0: 是的，那是没人怀疑。贝特顿表现得心碎欲裂，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接着他宣布 ZE 裂变是他自己的成果，这给他带来了他想要的名声和人们的交口盛赞，让他成了一流的科学家。他认为离开美国去英国比较明智，之后便去了哈维尔。战争结束后，我又在欧洲停留了一段时间，我擅长德语、俄语和波兰语，在那里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埃尔莎死之前给我写的一封信让我大为不安，他所患的疾病和他的死因都让我无法释怀。后来我返回美国就开始调查了，我就不说调查的过程了，但我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于是我要求尸检。地区律所的工作人员中有个年轻人是贝特顿的好友，那时他正好要去欧洲旅行，我便拜托他，当他去拜访贝特顿的时候跟他说说尸检的请求。贝特顿立马精神紧张起来，我认为他那时就和我们的朋友阿里斯蒂德先生的代理人有所接触了。不管怎么说，他找到了逃避谋杀指控的最佳机会，他接受了阿里斯蒂德先生的条件。他原本就想改头换面，之后所发生的事就是他发现自己真的被幽禁在这个麻风病院了，而且他无法提供有价值的发现，拿不出科学贡献，因为他压根就不是天才。
1: 这么说你跟踪了他？
0: 是的，当报纸上满是科学家托马斯·贝特顿失踪的消息的时候，我来到了英国。 我的一位相当

0: 聪明的科学家朋友告诉我，贝特顿与一位女士有过接触，斯彼得太太，为联合国组织工作。我抵达伦敦后，发现这位太太跟贝特顿见过面。我欺骗她，说我有左的倾向，还夸大了我的科研能力。你知道的，我以为贝特顿去了没人能找到他的铁幕那边。好的，如果没有人能找到他，那我就去找他。他的嘴唇冷酷地紧闭着。艾亚莎是一位一流的科学家，也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士。她被自己所深爱的、信任的人给杀死了，那人还抢夺了她的成果。我真想亲自结果了贝特顿。
1: 我明白，
0: 希拉里说，
1: 我现在全明白了。
0: 我到英国后给你写过信，现在署名是我的波兰名，我把事实告诉了你。他看着希拉里，我想你是不会相信我的，你从未回信。他耸耸肩。接着我去找情报人员，最初我伪装成一位固执一板一眼的波兰军官，那时我对什么人都心存怀疑，但最后我认识了杰索普。他顿了顿，今早我的追寻之旅结束了，当局会申请引渡，贝特顿会回到美国接受审判。啊，如果他被判无罪，那我也无话可说了。他顿了顿，态度严肃地补充道，但我知道他不会被判无罪的，证据如此明确。他不再说话，盯着临海的阳光花园。该死的，你来这里是为了与他团聚，而我却爱上了你。奥利弗，这真是糟透了，我是把你的丈夫推上电椅的那个人。我们无法避开这个事实，这件事你将终生难忘，即使你原谅了我。他站了起来，好了，我就是想亲自告诉你这整件事。再会吧。他猛然转身，希拉里一把拽住了他。
1: 等等，
0: 他说，
1: 等等，
0: 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我不是贝特顿的妻子，贝特顿的妻子奥利弗·贝特顿死在了卡萨布兰卡，杰索普劝说我来顶替他。
2: 彼得斯扭过身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0: 你不是奥利弗·贝特顿？
1: 嗯。
0: 哦，谢天谢地，安比·彼得斯说，谢天谢地。
2: 他一下子跌坐在背后的椅子上。
0: 奥利弗，我亲爱的啊，不要叫我奥利弗，我的名字是希拉里，希拉里·克雷文。
1: 希拉里，
2: 他有点迷惑地说，
0: 我会习惯这么喊你的。
2: 他攥紧了希拉里的手。
0: 在露台的另一侧，
2: 杰索普和勒布朗正在谈论眼下的几个技术性问题，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住了。
0: 他突然问道，你说什么？
3: 我说，亲爱的朋友，看来我们还不能对阿里斯蒂德那个畜生提起诉讼。
0: 不能。是的，阿里斯蒂德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他总是能逃出升天，但是他要付出大量的钱财，这会让他很生气，就连阿里斯蒂德先生也无法永生。在我看来，在最后的裁决到来之前，他就会一命归西的。
3: 我的朋友，是什么吸引了你的注意？
0: 那两个人。
2: 杰索普说，我派希拉里·克雷文去做一次旅行，这次旅行的结果像通常的故事那样完满。
0: 勒布朗一瞬间有些迷惑不解，
2: 但是他猛然意会了，说道，
3: 哼，是的，你们的莎士比亚。
0: 啊，你们法国人真是学富五车呀。
2: 杰索普说，第一集
0: 他到达渡口的时候，暮色已浓，他本来可以提前很多的事实。

在女孩后面，就在她身后不远处的大厅里，卡尔加里看见了另一张脸，一张平板单调其貌不扬的脸。如果非要形容的话，他会说那是一张像薄饼一样的脸，一张中年妇女的脸。灰黄色的卷发贴在他的头皮上，他看起来像是在那里徘徊等待。哼，一个警觉的木叶叉。这件事跟你的兄弟有关，阿盖尔小姐。何斯的阿盖尔猛地吸了一口气，他不相信地说道：迈克尔，不是你弟弟杰克。他大声喊道：我就知道你是为了杰奎的事儿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呢？这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的？你永远不能说哪件事情真的结束了，可这件事就是结束了。杰奎死了，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就算了啊？所有事情都过去了，假如你不是一个新闻记者，那我猜你可能是一个医生或者心理学家什么的啊。请你离开吧，我父亲不想被打扰，他很忙。他开始关门，匆忙之间，卡尔加里做了他本该先做的事情，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封信，把它塞到女孩面前。我这儿有封信，马歇尔先生写的。女孩大吃一惊，将信将疑地捏住了信封，犹豫不决地说道：是伦敦的马歇尔先生。这时，刚才一直藏在大厅隐蔽处的中年妇女突然加入进来，她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卡尔加里，这让卡尔加里不禁想起外国的那些修女们。当然，这本就是张修女的脸。这张脸需要配上一条崭新洁净的白头巾或随便什么这类东西，紧紧地包住脸庞，还有黑色的长袍和面纱。就是这张脸才百般勉强地允许你进去，并且把你带去会客室或者见院长嬷嬷之前，要先透过厚重的大门上的那个小窗口满腹狐疑地打量你一番。她可不怎么像一位善于沉思冥想的修女，倒像是个修道院里的杂役。他问：你从马歇尔先生那儿来？这句话被他说的就像是在指责一样。年轻女孩低头盯着自己手里的信封，接着她二话没说就转身跑上楼去。卡尔加里依然站在门阶之上，承受着这个母夜叉兼杂役修女责难和怀疑的目光。他搜肠刮肚，想要说点什么，却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可说的，于是他很明智地保持了沉默。没一会儿，女孩冷淡而疏离的声音从楼上飘了下来：爸爸说让他上来。卡尔加里看着看门狗，带着几分不情愿闪到了一旁，但他那怀疑的表情丝毫未变。他走过这个中年妇女的身边，把帽子放在椅子上，然后登上楼梯，来到女孩站在那里等着他的地方。屋子内部隐隐约约给他一种整洁的感觉，他心想这里可以作为一所昂贵的私人疗养院。女孩带着他沿一条走廊走，下了三级台阶，然后猛地打开一扇门，示意他进去。女孩在他身后走进房间，随后关上了门。这是一间书房，卡尔加里满心愉悦地抬起头来。这个房间里的氛围和这栋宅子的其余部分迥然不同，这是一个男人待的房间，他既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放松休息。墙边排满了书，椅子很大，虽说有些破旧，但相当舒服。书桌上的纸张和其他桌子上散放的书籍虽然有点凌乱，却不会让人产生不快。他一眼

前就瞥见一个年轻女人正要从房间另一头的一扇门出去，那是个相当漂亮的女人。接着她的注意力就被起身过来迎接她的男人所吸引了，男人手上还拿着那封拆开了的信。第二集，对于利奥·阿盖尔，卡尔加里的第一印象是他竟然如此瘦削，仿佛一眼就能看穿似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活像一个幽灵。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够洪亮，但还算好听。你是卡尔加里博士？嗯，他说。请坐吧。卡尔加里坐了下来，接过一支烟，他的主人在他对面落了座。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慌不忙之中进行，时间在这里似乎已无足轻重。里奥·阿盖尔开口说话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毫无血色的手指同时轻轻地敲着那封信。马歇尔先生，信上说你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们，但他没有明确说是哪方面的。他继续说下去，笑容愈加明显。律师们总是那么小心谨慎，不想连累到自己。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

营的，这一切，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盛世重演，几度空号争先看红眼，可此惊艳星河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想脸拼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送挥了拳，一个痛的为了钱所动。

算日记，理想可有哪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占有，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像条隧道，前路被黑暗围绕，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银河快递主唱的声线干净澄澈，演唱克制又柔软，不刻意拔高情绪，如同趴在耳边轻声告白。这首《我确定》初听旋律清淡舒缓，静下心细品才能读懂歌词里挣脱犹豫奔赴真心的勇气。

与我无关是由阿荣创作的一首歌曲，曲调优美，歌声悦耳，歌词中充满了不羁的个性以及对爱情的抵抗和反抗。歌曲的主题极具独立思想性，备受当代青年的喜爱。

张学友的女人香风格是轻柔的，有点灵魂与布鲁斯的感觉，收起了以前情歌的大开大合、跌宕起伏，唱这种颇有小资情调的温情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我会有安全感。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八。

0: 月十七，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
3: 神。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叶跃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3: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

0: 景德镇育瑶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7: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8: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0: 你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是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五阔步

0: 和五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 十五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十二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5: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6: 我们拿了4个。
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7: 这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好？
8: 对，特别脆。
7: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5: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5: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4: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5: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9: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100。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0: 常漂亮，
1: 控制的非常好。
2: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5: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8: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7: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0: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9: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7: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8: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4: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1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自北向东方向、自北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7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5: 人生像是一场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而已。 别因为害怕平凡就试图剥离人间的烟火气，有些烦恼只有丢掉了才有风轻云淡的机会啊。活在自己的热爱里，而不是别人的眼光里。希望我们都能心如稚子纯洁，向阳而生，不问东西，

以前喝酒要凑钱，现在喝酒要凑人。以前因为快乐才喝酒，现在因为喝酒才会快乐。人生就像一场酒局，总少不了推杯换盏，可是有多少人碰得了杯却交不了心。所有的人和事，时间终究会给我们答案。在这些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我们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不要轻易放弃一个你每天都会想念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你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几个。即便在一起要吃很多的苦头，其实咬咬牙也就过去了。生活的苦会随光阴淡去，但失去挚爱的疼痛，时间也无法洗涤。多年后想起，仍能让你心痛的，就是当年轻易放弃的真爱呀。

0: 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蛱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驶向远方。接下来请欣赏散文《野姜花》。再好的花，也要有人欣赏它的美和它的香，才增显它存在的意义。
1: 《野姜花》，作者林清玄。在通化市场散步，拥挤的人潮中突然飞出来一股清气，使人心情为之一爽。寻香而往，发现有一位卖花的老人正在推销他从山上采来的野姜花，每一把有5枝花，一把10块钱。老人说他的家住在山坡上，他每天出去种作的时候，总要经过横生着野姜花的坡地，从来不觉得野姜花有什么珍贵，只觉得这种花有一种特别的香。今年秋天，他种田累了，依在树旁午睡，睡醒后发现满腹的香气，清新的空气格外香甜。老人想，这种长在野地里的香花说不定有人喜欢，于是他捡了100把野姜花到通化街来卖，总在1小时内就卖光了。老人说，台北爱花的人真不少，卖花比种田好赚呢。我买了10把野姜花，想到这位可爱的老人，也记起买野花的人可能是爱花的，可能其中也深埋着一种甜蜜的回忆。就像听一首老歌，那歌已经远去了，声音则留下来。每一次听老歌，我就想起当年那些同唱一首老歌的朋友，他们的心灵四散，使那些老歌更显得韵味深长。第一次认识野姜花的可爱，是许多年前的经验。我们在木栅醉梦溪散步，一位少女告诉我，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蛱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向远方。然后我们相携坐在桥上，把摘来的野姜花一瓣瓣飘下溪里，真像蝴蝶翩翩。将叶子掷向溪里，平平随溪水流去，也真像一条绿色的小舟。女孩并且告诉我，有淡褐色眼珠的男人都注定要流浪的。然后我们轻轻地告别，从未再相见。如今岁月像蝴蝶飞过，像小舟流去，我也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流浪岁月，仅剩野姜花的心谢在每年的秋天让人神伤。后来我住在木栅山上，就在屋后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小屋，春天里野桃花像一串金白的珍珠垂在各处，秋风一吹，野姜花的白色晶莹则迎风飞展。我常在那颓落的墙角独坐，一坐便是一个下午，感觉到秋天的心情。

0: 可以用两句诗来形容：曲中人不见，
1: 心中油油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他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野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风是该没办法，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地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2: 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的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一起来听阿紫的散文，可不可以？
0: 可不可以？作者阿紫。下雨了，心爱的，怎么第一场雨就淋湿了你？你发梢上坠落的雨滴，你轻轻的那一声叹息，让我心痛不已。看到吗？我正撑一把油纸伞在雨巷里等你。来，心爱的，来到我的伞下，让我撑一天的晴朗给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起风了，心爱的，你孤单地站在风中，长长的头发被风扯成了一面飞舞的旗，你柔软的发丝掀起又落下，落下又掀起，让我心疼不已。心爱的，让我为你抵挡呼啸的狂风，用我的身体遮住你的身体，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天黑了，心爱的，你美丽的笑容下深藏的孤寂，让我心痛不已。来，摊开你的手掌，

我总是感觉有一些东西是比新鲜感更重要的。你在和我同行的路上往路边匆匆一瞥，你看到了新鲜的世界，那个世界太美好了，于是你就迫不及待地离开我，仿佛你离开的是一罐过期的凤梨罐头，你要去打开的是新的罐头。你根本就不懂爱，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心，你永远体会不到我的那种感情，那种完全熟悉的浪漫，那种有爱傍身的安心，那种被需要的归属感，这些都比你喜欢的新鲜感要重要太多了。贪图短暂的新鲜，将永远不配得到爱情。

喜欢一个人，就好像自己一下子变得很青春，就像阳光拂过树叶上的一片树叶，静谧美好，又像是一颗彩色石头跳入湖水，激起水花和涟漪不断的回荡。是想到你就忍不住的嘴角上扬，眼里闪过无数的星光，是白色的钢琴乐符和芭蕾一起跳跃的纯洁和美好。是喜欢你，不求回应，不求答案，只求无数个下一秒的那个人还是你。希望下一个转角还能偶然相遇。

月寄托对未来的希冀，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身上承载着浪漫与诗意，也蕴含着思念和遐想。嫦娥奔月，玉兔捣药，至今口耳相传。月光寄托着离家人的无限思念，月光下万家灯火，花好月圆，中秋滋润着味蕾。